0: 全程可追溯，正是这份严苛标准淬炼出的过硬品质，让乐指成功建成全国首个僵蚕规范化养殖示范基地，推动其年产量跃居全国县域前列，为传统中药材的标准化生产树立了乐指标杆。产业好不好要看群众是否受益，乐至县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等订单模式，企业统一提供蚕种和菌种，技术人员上门指导，还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农户不用担心养不好卖不掉。王朝友就是受益者之一。
1: 目前在高市镇磨坊村流转了200多亩，接近300亩土地种上养蚕，养僵蚕呢和那个尖蚕最大的区别就是省人工，省这个商业，节省时间。哦，一年大概我们可以喂12到14级。目前在磨坊村以及周边的村镇，我们解决劳动用工大概是50人左右，每年的劳务费用50万左右。
2: 规模现在核心区域大概有3000亩土地，年产总量大概要超700吨。我们和农户之间是我们提供技术、蚕种、菌种，回收他们的产品，给他们保底价格的。
0: 目前，乐至僵蚕产业已带动桑园流转2万余亩，吸纳约400名村民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2万元。
3: 这个我们的乐至僵蚕呢，现在年产量呢能够达到900多吨，目前呢是至少是在全省居到前列，居到前列呢，这个也得益于我们通过产业发展、产业扶持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呢在县内及县外全面布点，带动了我们僵蚕产业这个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乐至县僵蚕产量有望突破1000吨，产值达1.5亿元，产量稳居全国县域前列。依托先发优势，乐至联合高校院所牵头完成了中国药典白僵蚕标准研究课题，主导和参与制定6项行业标准，申报5项国家专利。如今这套乐至模式已走出四川，在广西、云南、贵州、重庆等地，由乐至企业托管的桑园已超过2万亩。一个以乐至为研发核心、辐射西南的僵蚕产业生态圈正在成型。
4: 一个曾让蚕农谈之色变的瘟神，如今却被视若珍宝。从千年蚕瘟到亿元产业，这场持续9年的驯服证明，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行业标杆的意义不只是900吨产量、1.3亿元产值，更是那些被改变的人生、被托起的希望。在石油天然气开采领域，固井是保障油气井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关键工序。作为资阳市首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四川宏盛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深耕深井固井技术20余年，以硬核科创实力和优质技术服务攻克超深井固井的诸多行业难题，为国家深地能源开发保驾护航。
5: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乐至县西郊工业园区的宏盛石油，实地探访企业科创与生产一线。在研发检测实验室，多台增压养护釜正不间断运转，仪器屏幕上温度、压力参数实时跳动，实验人员正反复调试水泥外加剂配方，复刻地下数千米的极端井下环境。公司总工程师严思明介绍说，油气井每向下延伸100米，温度升高3至5摄氏度，压力同步增加10至20个大气压。在此类极端环境下，普通水泥浆极易变脆开裂，甚至与地层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导致固井失败，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和经济损失。
6: 我们公司它生产的产品呢，主要是用于油田固井，说的通俗一点，就说地下有石油，我们的这个叫做地上打一个洞，里面插一根钢管，然后这个把我们的水泥浆从这个钢管里面打下去，然后再翻上来，固到这个钢管和我们这个井沿之间。但是我们油田固井它是在地下几千米，它的温度可能就是100多度、200多， 那么它的压力也很高。
5: 四川宏盛石油自1998年创立以来，始终专注于石油、天然气开采、固井外加剂的研发、生产与技术服务。目前，公司拥有19大类、50多个品种的固井外加剂产品，年产能达4至5万吨，可全方位适配各类油气井、固井作业需求。此外，企业还拥有4项国家发明专利、19项实用新型专利，核心产品的耐温性能成功突破230摄氏度。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可靠的技术服务，宏盛石油赢得了市场和客户的高度认可。公司核心客户涵盖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国内头部油气企业，年均服务国内外油气井近300口次，长期合作客户占比高达90%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销售额更是突破5000万元，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经营目标，预计全年可突破1亿元。立足行业前沿，宏盛石油并未停止技术创新的步伐。目前，公司正全力研发适配250摄氏度以上万米深井、地热井的超高温降湿水剂及配套外加剂。未来，宏盛石油将继续聚焦深地能源开发的技术痛点，持续攻坚核心技术，迭代优质产品，优化技术服务，助力国家油气资源与清洁能源开发。
7: 从数字化采集到数字资产交易，从沉浸式展示到 IP 共创大赛，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协同，安岳石窟正一步步从静态文物走向动态文旅产业。
0: 安岳石窟曾因点位分散、交通不便而养在深闺人未识。2022年9月，四川石窟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安岳挂牌成立，持续多年的数字破局成为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8: 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把原有的石窟景点的一些精美的石窟石刻，通过数字化在石窟上重新集中展示。
0: 2025年5月，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投用，与圆觉洞、毗卢洞、卧佛院等实体景区形成了先数展预习后实景打卡的旅游闭环。
8: 我们数展中心通过大量的数字化采集以后，对于石窟石刻以后的商用有了一定的数字化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紫竹观音，我们就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包括有我们的冰箱贴，还有我们的一些展件，都是紫竹观音为主题的。
0: 跨区域合作也在同步推进，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已入驻天府科普研学游平台，建成川渝石窟研学基地。今年公司计划与大足石刻互送客源，并在文创 IP 联合办展等方面深化合作。与此同时，数字破局带来的客流也带动了周边文旅配套产业。
9: 目前其实我们从开业以来，从出租率的60%，现在应该接近到65%的样子，逐步在做提升。除了正常的商务客人呢，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旅游度假的客户群体过来的。
0: 目前安岳石窟 IP 共创平台正式上线，共创新灵感，石窟换新力，安岳石窟 IP 共创大赛报名通道也同步开启，并向广大创意者发出邀约，以新设计为安岳石窟续写新故事。
7: 近日，记者走访城区主次干道、商圈街区、学校、医院周边，发现车辆乱停乱放、占道拥堵的乱象大幅减少，大部分市民都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规范有序停放车辆，为城市文明增添生动注脚。
4: 在车城大道、滨河西路等城区核心路段，路面停车位标线清晰醒目，如同规整的文明方格，所有车辆均完整停放在标线范围内，无压线越位占道现象。
10: 规范停车就是第一个是不会造成道路的拥挤嘛，然后我们停车的话更加方便一点，我觉得特别好。
4: 背街小巷的变化也令人眼前一亮，狮子山北二巷、交子大道北三巷等道路较为狭窄，如果有市民乱停乱放，极易会造成交通拥堵。停车管理员表示，现在大家的规范停车意识都有所提高。
11: 这两年规范停车，大家的意识提高了很多。如果有些少部分乱停的，他也是临时停下，马上就开走了的。
4: 临近商圈、学校等人流车流密集区域，抢车位、乱停车的乱象也不见踪影。在雁江七小外，交警设置了临时停靠指示牌， 接送学生的车辆都有序排队。

0: 城区除了收费停车位停车整齐有序外，免费的停车区域也鲜有乱停乱放的现象。
1: 我们门口啊，基本上没得啥子乱停乱放的。现在客人来的话哈，体验感也比较好，就是看东西啊那些比较方便了。
0: 车辆有序停放，彰显城市文明底色。如今规范停车、文明出行已经成为广大市民的自觉行动。随着精细化治理持续推进与市民文明素养的不断提升，文明停车新风将深入人心，为资阳发展注入温润持久的精神力量。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角。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8: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9: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8: 音乐、
9: 段子、科普、
8: 养生
7: 都很不错。
8: 你好，
10: 你好，
8: 你好，
10: 你好，
7: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1: 嗯，满是安逸。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4，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再来关注到6月13号，红星新闻记者从天福行平台获悉，成都往返重庆便民快巴线路将于6月26号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采用豪华电动大巴，全程高速行驶，每日多时段定时发车，即便单人乘车也正常发班。现阶段单程票价仅50元每人，较原价66元大幅优惠，为成渝两地市民通勤、探亲、出游增添高性价比出行新方式。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100%。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清音。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好的，让今天的活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过山》。那么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20年6月23日，收录于2021年专辑《听见中国，听见你》。那么作品呢，也是改编自唐代李白诗作《早发白帝城》，延续了凤凰传奇与《宝石记山河图》后的合作模式，将古诗意境与现代的音乐哈，也是形成了结合。那么这首歌曲呢，是以轻舟已过万重山为核心意象，通过跨险滩、雨夜翻山等场景，描绘了人生困境当中的洒脱心境。那么也是穿插了原诗名句的一个构建古今对话哈。那么音乐呢，也是融合了国风旋律与说唱段落，在传统的诗韵与潮流节奏当中，传递不畏艰险的精神内核。那么歌词呢，也是引用了李白的诗句，结合了攀登险峰、追逐彩云的一个意象，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与艺术表达。

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双截棍。那么双截棍呢是周杰伦出于对中国武打电影的喜爱而创作的歌曲，那么该曲的创作来源于周杰伦的心中的澎湃的情绪，他认为这首歌曲呢也是代表着中国人团结合作的力量。在该曲当中，方文山创作的歌词啊，不仅画面感很强，还颇具武侠味道，让听众不看音乐视频便可知道歌曲所讲述的情景画面。那么整首歌曲呢将中国文化与说唱摇滚结合在了一起，一起来听。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

0: 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3: 都很不错。
5: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8: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9: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晴英。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晴英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那么节目的收听方式哈，一种呢是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啦。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那今天的身心之旅，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篇文章啊，散步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浪漫。其实在众多锻炼方式当中，散步可能是最温柔的一种，省时省事，轻松方便。其实它不需要一些复杂的装备，也无需刻意腾出整块的时间，只要抽空在楼下散散步，或者说是条件允许的时候把车啊改为步行，就是把开车改为步行，既能促进代谢，让久坐的筋骨得到舒展，又不会给关节带来过大的负担。此外，很多人面对工作或者说是生活的难题的时候枯坐在书桌前很久，也想不出解决的方案。这个时候与其静坐不动任意烦躁蔓延，不如站起来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风景，让紧绷的身体得到松弛，压抑的情绪也会跟着慢慢的释放。尝试放慢一下脚步，给快节奏的生活一个轻松自在的出口。长期坚持散步，人会变得轻盈，精神也更加的饱满。在傍晚时分，放下手头的事情，出门走一走，微风拂面，脚步轻缓，这是一天当中最自在，最属于自己的时光。当你开始散步，世界就仿佛安静了下来，脚在走，眼睛默默的欣赏，脑子呢可以放空，也可以随意的去想想心事，不知不觉就将烦恼都放下了。你可以留心路旁的一朵花盛开的样子，你也可以看一看天上的一片云的形状，欣赏一抹晚霞的绚烂，不急不慢地吹一吹城市的晚风，感受当下的生活。总有那么一刻，你就会发现日常里的一些小欢喜，柴米油盐当中的小幸福，内心渐渐被一种温柔而鲜活的力量填满。有人说，散步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浪漫。生活真正动人的瞬间，往往不在盛大的仪式里，而藏在那些不紧不慢的小确幸当中。比如说在傍晚的街道、小区的林荫路，或者说是饭后微凉的风，还有一个愿意陪你走一走的人。散步的时候一起看看风景，不需刻意的找话题，随口聊起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就能一点点的去了解到最真实的彼此，在散步当中发生了一些思维的碰撞，说不定就能还就是疏解某一方的一些困境啊。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我们学会了怎样长久的爱一个人。如果说生命是不断前行的旅程，不妨借散步来调节一下生活的节奏，有晚风吹拂的时候，拉上家人、朋友、爱人一起去散步吧。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3: 养生
5: 都很不错。
3: 你好，
6: 你好，
3: 你好，
6: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8: 嗯，满是安逸。
3: 轻松的笑话，
4: 好玩的段子，
3: 为自己释放压力，
4: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哦哦耶，
1: 好的，今天的快乐在路上呢，和大家首先呢来说一说今天的一个笑话哈。哎，话说呢，下了出租车，发现手机掉车上了，在雨中追了好大一截，大喊：“师傅，师傅，等一下，等一下！”师傅停车了，这个时候发现手机拿在手上，于是呢对师傅说：“哎，下雨天路滑，您开慢点啊。”朋友问我减肥的秘诀是什么呢？我说管住嘴，迈开腿。他听完饿了3天，瘦了2斤，然后呢吃了一顿火锅，胖回5斤。有一天，甲对乙说：“早晨醒来，每个人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那乙就说：“睁开眼睛。”什么动物最容易滑倒呢？狐狸哈。为什么？因为它很狡猾。为什么大雁冬天要往南飞呢？因为走过去哈实在是太慢了。好了，今天的笑话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一整天。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道 FM 1035收听节目啦。 L 说，哎，愿意陪你散步的人哈，一定很爱你。薄荷奶仆说，跟自己爱的人吃过饭，在公园里散步，消消神儿，聊聊天，真的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冬天里的春天说，如果说快节奏的生活让你感觉到疲惫，哎，不妨把时间拨慢，到喜欢的地方安静的走一走。圆圆说，你可以留心路旁的一朵盛开的鲜花啊，哎，也可以仰头观察一片云的形状，欣赏一抹晚霞的绚烂，这不就是我日常的状态吗？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哈。可可说，哎，原来跟幸福的人散步哈，真的是一件最浪漫的事情。大家说，最近天天和父母一块儿散步，真的是非常的舒服。要说我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那散步呢肯定是排在第一位。好，为什么？因为散步真的是对于我来说时间比较轻松嘞。就像刚刚在文章里面听到啊，那散步哈，它是比较温柔的一种运动方式，它不需要你大汗淋漓，不需要你搓很大的汗，就有的时候我们在散步啊，微微出汗，哎，就差不多。比如说在周末啊，我们清晨可以吃过早饭，然后去公园，去楼下走一走。去呼吸一下大自然带来的新鲜的空气，听一听鸟鸣，然后闻一闻花香，看一看一些可爱的树木哈，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哎，走一走有河边的地方，去听一听这些流水的声音，你的心情哈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平静。然后傍晚的时候，哎，我们吃过晚饭，和家人、和爱人、和朋友哈，也可以一起去走一走，去吹一吹这个晚风，然后呢，也去感受一下哈夜晚城市带来的烟火气。小豆豆的糖发来消息，他说我最喜欢的一个运动，那首选哈就是爬山。其实不用剧烈的去竞速，边走边看风景，身心呢一起放松。九儿说，我最喜欢的运动而且坚持最久的就是跳绳了啊，这个运动的话坚持了很久，占地方小，不受天气的影响，减脂效果呢也比较的不错。其实小的时候呢，我也比较喜欢跳绳，我感觉那个时候啊，孩子跳踢毽子啊，跳绳呐、啊，还有跳皮筋啊，感觉好像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精力，下课10分钟，然后呢就冲出去。喜欢跳绳的拿出跳绳，然后喜欢踢毽子的，哎，拿出这个毽子来踢哈。那起我人间说啊，没得事了就贴剪子，灵活腿脚，碎片的时间哈，就是随手就能玩一玩。我也很喜欢踢毽子，就那个时候呢只会一种踢法，
后来呢，在有一些视频上哈，哇，我真的觉得踢毽子原来还是有一些高手的，就是它难度特别大，而且整个的一个动作哈，我感觉好像是一种武术。星光说，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踢足球。那有的时候呢，也和小伙伴一起哈，就组队去打一个小场啊，奔跑对抗哈，压力一次性释放干净。说偶尔去攀岩，然后克服高度的障碍之后，哎，就成了这个感知哈，他这个成就感哈就直接拉满了。

星星发来消息，他说自由泳常年坚持，四肢协调锻炼，减脂哈，就是减肥，觉得这个效果呢对自己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多多说，最近呢特别喜欢一种运动，就是长途骑行、短途漫游都行，既能锻炼耐力，又能沿途记录风景。那没有烦恼这位朋友说，运动的话首先就是羽毛球吧，哈，一举打完，生活里面的琐事啊全都看淡了。就是不管大家喜欢哪一种运动，我觉得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哈，第一个的话能释放一些压力，第二个的话呢，就对于我们来说哈，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肩总的朋友，确实哈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喜欢哪一种运动呢？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2: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4: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啥？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5: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防晒霜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去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到底还能不能用呢？那进入到了这个夏天啊，紫外线确实比较的强，很多人呢会找出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吧，但是呢又担心用完了以后自己的皮肤会不会折结不舒服呢，会不会烂裂呢？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这个防护力还有吗？说了这个用防晒霜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哈，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来说一说去年的防晒霜到底还能不能用。家里面这个防晒霜，去年的防晒霜还用不得了，说实话我还真有，就是每次买防晒霜哈都用不完，因为平时我要忘记就是往街吐，然后久而久之呢就发现，哎，为什么家里面还有那么一大瓶防晒霜没有用完呢？其实说的这个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当中的任意一天开启，哎，都可以放心用哈。但是防晒霜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变质以后的风险呢那需要注意。好，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不是防晒效果下降了，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说质地没变，防晒力哎还可以，只要说已经滋生了微生物，涂上脸反而可能会伤皮肤。因此呢，想要判断存放一段时间的防晒霜还能不能用，我们还是要确定一下它是否安全。比如说没有开封哈，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3年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就比如说水油分层还有豆腐渣样，这个的话是可以用的。如果说你不放心哈，你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后，15分钟以后去观察一下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那就比如说刺痛、红肿、发痒，那一切正常的话呢也可以用。再比如说已经开封的这个摇摇乐的一个防晒霜哈，就这种防晒霜它里面是有一个小钢珠的防晒霜，摇的时候呢可以听到这个小钢珠哈它有这个声响。像这类防晒霜正常的时候是水油分离的状态，需要用力摇10次左右它就可以用了，因为有油层在上面它是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哈这个霜体变质的一个问题。那还有呢就是已开封的乳液型的防晒霜，像这个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说存放哈你超过了6个月，可能已经是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保质期，像这种的话就不建议再次的继续使用了。那如果说你存放的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你要结合存放的一个环境来判断，就是当这个存放的环境潮湿，哎，比如说像这个高温，像这个浴室，其实呢也不建议哈继续使用。好，为什么这个防晒霜它会失效？比如说像这个一瓶防晒霜有很多种不同的公用的一个化学成分组成，任何成分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防晒霜的防护的效果。比如说这个防晒剂哈，它是比较重要的成分，吸收和反射紫外线，可能因为哈这个缓慢分解而失去保护能力。像一些防晒剂的话可能是它是经过这个颗粒处理的、包裹处理的等等哈，处理技术同样也会改变防晒剂的稳定性。那还有呢就是溶剂呀、以及成膜剂、乳化剂呀等等哈。
我们在使用防晒霜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个的话就是用量。好，防晒霜的正常用量是全脸每次使用大概一元硬币大小的霜体，如果说每天使用，大概呢要在一个月内用完一瓶30毫升的防晒霜。如果说用量不足，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那么第二呢，就是户外记得及时的去补涂。那我们建议哈，就是每2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使用一元硬币的大小。不过一些特殊的场景还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出汗、游泳、摩擦等情况下，补涂的频率的话可能会更高一些。而室内靠近窗户非高强度户外也不需要机械性的去每2小时去补涂一下。当然呢也要及时的去清洗卸妆哈，这个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的时候建议尽快的清洗掉防晒霜，然后特别是防水的一个防晒霜，建议使用卸妆油哈来进行一个清洗。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紫外线强的夏天正午哈，更推荐室内躲避阳光，然后户外的话使用硬性的一些防晒的手段，就比如说遮阳伞呐、防晒帽啊、防晒服，还有墨镜、口罩哈，遮蔽阳光。然后防晒霜的话，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然后今年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哈，就比较方便的就是戴口罩，我还专门去买了一个防晒的这个口罩哈。然后偶尔出门的话呢，也会戴个帽子，就比如说骑车的时候确实很方便哈。因为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涂防晒霜的话，确实对于我来说哈，有点油。就不管是清爽不清爽的这个产品，我觉得涂上去的话还是有点油，还有点闷闷。所以今年的话，我改防晒的一个策略了，就是戴口罩，然后穿戴帽子，然后穿这个防护服哈，防晒服。那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在享受户外活动的时候，也不要忘记防护紫外线了。就即便是我们阴天，你看着觉得没得太阳，那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哈这个防晒的保护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6月14日上午，四川资阳乐至站建设现场，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至此，全国唯一同时连接成渝中线高铁与成大万高铁的枢纽站乐至。

站联络线隧道全部打通。近日，来自文旅攻略、风光摄影、生活方式等领域的八位百万粉丝达人走进安岳，开启沉浸式石窟探访之旅。他们以镜头为媒，以社交平台为纽带，用年轻化的视角解码安岳石窟的千年文脉，让藏于巴蜀乡间的文化遗产借助现代流量走进更多年轻群体的视野。近日，一场以青春无悔、护航成长为主题的禁毒演讲比赛决赛在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举行。活动聚焦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通过演讲比赛的形式普及禁毒知识，传播防毒理念，引导广大青年认识毒品危害，自觉远离毒品。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平时啊，在我们洗完头发之后，哎，我们常常会面临一个很纠结的选择题，哎，究竟是该让我们的头发自然风干呢，还是用电吹风迅速的吹干我们的头发呢？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平时是怎么做的啊？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在它的背后呢，还关系到头发的健康。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用电吹风去吹干我们的头发，那它会比较容易造型啊，但是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发质，影响头皮健康，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吹风机啊会损伤发质，这个话呢是一点也不假。那吹风机的热风会使我们的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易断啊。那么要理解背后的原因，我们首先要了解头发的微观结构。那我们的头发呢，用肉眼看啊，就是一根丝哈，没什么这个奇怪的地方啊，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是放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的话，它的内部结构呢就有点复杂了。那么从中心到外围分别是毛髓质、毛皮质和毛鳞片。那毛鳞片呢实际上是一层表皮细胞，像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盔甲一样，哎，覆盖在我们的头发表面，就形成了一个保护性的屏障了啊。那我们呢不要小看这个毛鳞片，它的作用呢大着呢哈，它既可以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的流失，保持我们头发的健康和强度，又可以减少头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摩擦，减少头发的损伤断裂和分叉。那毛鳞片的覆盖呢还让外界的灰尘啊化学物质啊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头发内部，会有效地避免了这些不好的东西对我们头发带来的伤害。那么哎，如果是大家想要你的头发看上去发质非常的好，哎，首先呢就要保护好位于我们最外层的这层毛鳞片，它呢就是相当于你头发的一个脸面了啊。提升就是看你头发的颜值高不高，哎，主要看这个毛鳞片啊。那如果是毛鳞片完好无损、紧密闭合，你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3: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在我们洗完头发之后啊，我们常常会面临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就是究竟是让头发自然风干呢，还是用这个电吹风迅速的吹干我们的头发呢？不知道大家平时是怎么做的啊？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到，这个我们头发的一个微观结构。那我们呢是说到这个毛鳞片啊，这一层毛鳞片呢有个特点，它呢就是在干燥的情况下，处于闭合的一个状态，一个个是紧贴着，连缀在一起，但是遇到水之后呢，毛鳞片就处于张开的一个状态，就像一张张小嘴巴啊，朝着天空一样啊。当我们洗完头发之后呢，在头发处于湿润的状态的时候，使用电吹风啊，这个当热风从毛鳞片表面吹过的时候，就会把毛鳞片开口打开的这角度啊吹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内部的水分就会被热风更快的带走，导致头发失水，久而久之呢就变得干燥起来了。这一颗心好像换了新电池，升级了爱的能力。那么电吹风所产生的高温和强风也会导致毛鳞片受损，毛鳞片呢受损之后，不仅不能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的头发，而且呢受损的毛鳞片多了啊，我们的头发表面呢也会看起来变得毛躁起来啊，导致我们的头发之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就造成了发质的损伤。那同时呢，高温还会破坏我们的头发角质蛋白当中的二硫键，使得角质蛋白变性，这也是经常使用电吹风之后，我们头发呢会变得脆弱易断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与此同时啊，我们头发当中的色素也会在高温之下遭到破坏。那我们大多呢都是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啊，那头发当中的黑色素遭到破坏之后呢，头发就容易发黄，

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经常使用电吹风的人头发呢会有一些发黄的原因啊。那相比较之下呢，洗头之后让头发自然风干的好处啊是显而易见的。自然风干的方式呢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我们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的损伤，有助于我们保持头发的发质，让我们的头发呢拥有自然的光泽和健康的美丽。那么使用电吹风除了会对我们的头发的发质造成损伤，还可能对我们的头皮的健康会带来不好的一些影响。那我们同样需要从头皮的微观结构来理解背后的一个原因啊。那我们的头皮表面呢是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角质层，那么角质层的下面呢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那么角质层呢是一层保护屏障啊，可以保护我们的头皮的水分平衡，阻挡外界的有害物质，比如说灰尘啊、细菌啊等等的一些进入啊，减少我们的头皮的感染和炎症，也可以减少比如说紫外线、化学物质和其他一些刺激因素对生长的头皮内部的毛头发的毛囊的一个损伤，维持我们头发生长和健康。

那然而当这个电吹风的热风呢吹到我们的头皮上的时候，高温就会加速我们头皮表面的水分蒸发，使得角质层就变得干燥起来。那这种干燥状态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头皮出现发痒啊、掉屑啊等等的一些现象啊。同时呢，长时间或者是使用电吹风有可能就会破坏我们的头皮的角质层，使得我们的头皮屏障功能受到损害。那么长时间的高温刺激还会影响到我们头皮下的毛细血管，导致毛细血管扩张，使得我们的头皮发红，头皮发红充血。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头皮的炎症，出现疼痛啊，或者是灼烧的感觉。那么相比较之下啊，洗完头之后选择让我们的头发自然风干，就能避免电吹风的比如说高温热风对我们的头皮造成的这些伤害。但是呢，这个电吹风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啊。比如说这个电吹风产生的热风可以改变我们头发的形状，当热风吹向我们的头发的时候，头发当中的水分会被加热蒸发，使得毛鳞片打开，头发呢就变得柔软起来，可塑性就增强了。同时呢，当头发处于热风加热之后的这种柔软状态之后呢，打开电吹风的冷风模式，可以迅速的冷却我们的头发，把我们的头发给它定个型，使特殊的造型会更加持久，这个时候就提升我们的颜值了，对不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这个用电吹风容易使我们的头发造型啊，那么是不是使用电吹风吹头发就一无是处了呢？选择自然风干就百利而无一害了呢？也不能这么说啊。那等到我们的头发的自然风干啊，通常需要花费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尤其是对于我们头发比较长的女性朋友来说，那么长发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更长了啊。那如果这个时候急着去做另外的一些事情，就会带来一些不方便了。而且很多人呢都喜欢在晚上睡觉之前洗澡洗头，那么吸着头这个湿着头发入睡，对我们健康并不友好，不仅容易着凉，而且呢湿着头发的毛鳞片还是张开的，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啊，这毛鳞片的一个特性。那么睡觉时随着脑袋的一个移动，那毛鳞片呢也会因为摩擦而受损，反而对我们的发质会更加的不好。那么如果是在冬天洗头发的时候啊，如果是头发还没干，我们就要着急着出门啊，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着急处理事情，那么顶着一头湿发走进又冷风又大的户外，那么骤冷的户外气温呢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和头皮的温度都急剧的下降，使头皮呢受到寒冷的刺激，比如说引发着凉啊，或者是偏头痛的一些问题，也会使得我们的头发表面的毛鳞片关闭的太快了啊，从而呢让头发变得脆弱易断。那冷风呢会吹走头发当中的水分，也会使得我们的头发看起来更加的干燥啊。

那么到底该选择哪种方式让我们的头发变干啊？其实呢，这主要取决于你的个人需求。如果是我们的时间非常的充裕的话，也不需要做造型哈、啊，并且呢，希望尽可能的保护我们的发质和头皮的健康。那么自然风干呢，一定是更适合你的一种选择。但是如果你时间比较紧张的话，需要迅速的把我们的头发变干，或者是需要给我们的头发做一个造型的话，那么电吹风无疑就是你的一个好帮手了。偶尔使用一次电吹风，并不会给我们的头发和头皮造成太大的伤害。那我们需要避免的是长期的、频繁的使用电吹风。大家注意，就是长期的、频繁的啊。那如果是确实需要使用电吹风，那比较推荐的做法是，我们先用毛巾把我们的头发上的多余水分给它轻轻的吸干。在这里要注意啊。不是大力的进行揉搓，等头发已经半干的时候，然后呢，再使用电吹风完成最后的吹干造型的动作。那么或者呢，我们可以用电吹风吹一阵，在头发摸起来还有一丝这种湿润的时候，就停止使用电吹风。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头发自然风干。

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两点需要大家注意的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尽量使用凉风档和最小的风力，避免总是使用电吹风的一个热风档和大风力来吹干我们的头发，尽量选择使用凉风档和小风力，保持适当的一个距离，遵循吹出来的风不烫皮肤的这种原则，并且呢避免长时间的对着我们的头发和头皮的同一个部位去吹风啊。那还有呢，就是先吹干发根，然后再吹发尾。很多人喜欢先吹湿漉漉的发尾，当然这样做呢可以防止发尾的水滴落在我们的比如说衣服啊地板上，但是其实呢发根的水啊也会顺着我们的头发滴落下来，最后呢还是要再吹一次发尾，那么对发尾造成了二次伤害。那在这里呢也是介绍到大家先吹发根，顺着头发顺着头皮吹干，然后呢再吹发尾。那么总的来说呢，无论是自然风干还是使用电吹风啊，都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个优点和缺点，那关键就在于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一种最适合的方式，那么在保护发质的同时也能兼顾到我们生活的便利和舒适。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大家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让我们的头发保持健康和美丽。

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下面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有人说呀，判断一个家庭的幸福不用看存款，不用看学历，也不用看家世背景，只需要走进他们的房子待上片刻，心里呢就有了答案。我们呢总以为住好的地段，住的房子大就是一种幸福，那于是呢很多人追逐大房子贵家具，却忽略了最简单的真相。房子呢只是一个住所，生活的底气，家庭的幸福从来都藏在屋子的细节里。屋暖人安心和，才是一个家庭真正的幸福。

那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说一个家的干净程度是藏着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也预示着一个家的福气。那么干净整洁的房子很容易让人心生安宁，那么脏乱紧凑的屋子呢，会容易让人心神不安。那这并非是一两个人的说法啊，而是这么多年来很多人的共同的感受。那么在一部电视剧当中，江家就是最好的佐证。他们的家境呢并不是最好的，他们住的只是普通的家属院的房子，没有太多高端的软装装饰，却数十年如一日的干净整洁。他们的客厅呢，桌椅永远是规整利落，他们的卧室衣物被褥摆放有序，哪怕是家里孩子再多，窗台和地面也是一尘不染。他们的屋子呢，是一直保持得很好。那么夫妻俩啊，也是从未让家里堆积杂物，充斥脏乱。这份对环境的保持，也是潜移默化的滋养着一家人的品性。孩子们在干净整洁的环境里长大，待人端正，做事踏实，各自呢成家立业，顺遂安稳。孩子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潜移默化地遗传了父母爱干净的品质，对生活有了自己的要求。那反观不少家庭，有的人房子格局更大，条件更好，但是却常年杂物堆积，尘土遍布，家里呢是乱糟糟的一片，家人也是常常脾气暴躁，懈怠懒散，那么日子呢过得鸡飞狗跳，起伏不定。其实生活从不会骗人啊，你对待屋子的态度就是你对待生活的态度。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其实生活从不会骗人，那么你对待屋子的状态就是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屋子干净代表着一家人勤快自律，积极向上，不敷衍日常，不将就生活。你以为的清扫房间，其实不单单是简单的整理杂物，更是在清扫内心的浮躁与焦虑，梳理生活的秩序与节奏。人随境转，境随心安，干净的居所是一个家庭最廉价也是最珍贵的幸福。

0: 那有一句话说呀，家和万事兴，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句话啊。那这里的家和呢，指的是一家子和和睦睦的，虽然可能会经历贫穷困苦，也会产生怨气，但是却很少发生争吵，而是用相互的理解包容这些遇到的问题。所以说呢，人们都说呀，温柔和睦是一个家庭最好的氛围。
1: 风吹过树梢，沙沙的响，把故事。
0: 那么在一部剧中，有一对邻居就充分展现了这个道理。当时呢，生活在这个小巷的几户家庭啊，居住条件其实相差无几，大家呢都挤在狭小的老院子里，可看似差不多的生活环境孕育出来的家庭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那么庄家的女主人呢，她的性格

直很好，不仅待人很宽容啊，对待自己的一双孩子也总是轻声细语的说话。那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从小呢就心性平和，懂得上进，待人也很善良。夫妻俩呢也在努力为孩子创造好的学习环境，一双儿女啊也是努力向前走，不仅自己有了更好的发展，也反过来将更多的回馈给了家人。

那么反观隔壁另一组家庭，夫妻俩呢总是为着一点小事儿而争闹不休，家里常年气氛压抑，一点点的小事儿就会引发矛盾，家人之间呢相互抱怨，彼此猜忌啊。那么长期的内耗争吵让整个家庭氛围是非常的低迷，孩子呢不仅性格敏感叛逆，最终呢也因为过多的算计没有能为孩子争来好的一个未来。那看了他们就知道啊，原来一个家庭几乎它是不由房子大小来决定的啊，原来一个家庭的好坏几乎不是由房子大小来决定的，而是由家人的情绪和言语来决定的。岁月不改他模样。那戾气重的家庭呢，幸福会在争吵当中悄悄地散尽，而和睦的家庭呢，好运总会悄悄地聚集。所以我们都说呀，一个家庭不在于家里的格局和位置上，而是在于人心和言语温柔。那一家人在一起，彼此之间少一点争吵，多一点包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体谅，家庭呢就会自然兴旺，幸福自会绵长。幸福从来都是人心一致，岁月温柔。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多的去重视家风啊。那有人觉得呢，给孩子准备一套完备的书房抵得上一个学区房啊。那也有人觉得亲近人文历史的环境会让自己的孩子受到熏陶。那以前呢，有一些人呢总是觉得要住大一点的房子啊，要买贵一点的家具。但是到了现在呢，就会发现在更多人的心里，醇厚的家风、善良的本心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那么真正的幸福的家庭不只是干净温暖和睦，更在于屋内藏着的正直与善良。在一部剧中的孟家就是这样啊。对于不少人来说呢，孟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唯独有着一颗宽厚待人的心。孟家的长辈呢，一生向善啊，很少和身边的人计较得失，对于遇到的事情能帮也就是直接帮忙。那么看着父母的宽厚待人，晚辈们也从中收获良多。长女倾尽所有带大了几个妹妹啊，把对家庭的责任感是扛到了自己的肩上。那么三女儿呢，哪怕是身处困境也会心系公益，一直心怀善意，温暖他人。

在这个家庭当中啊，善良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代代践行的一种习惯，也是他们的家风。就这样呢，在一家人的彼此扶持之下，这个家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各司其职，收获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那么有了这样的家风，即便是没有大富大贵的捷径，也会有平平安安代代安稳的绵长幸福。一间屋子是藏着一家人的品行，一处家风也是孕育着后代的子子孙孙。那么好的家风才是让一家人和睦美满的前提，也是一个家啊非常幸福的保障。

那么有的时候啊，在你看过很多家庭的现状之后就懂了，一个家庭的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装修与排场啊，而是在屋子藏着的烟火与人心。认真收拾屋子，多一点包容体谅，坚守善良的本心，才能让一个家向上发展，也才能让这个家的每个人收获更多的幸福。毕竟房子只是躯壳，家人才是灵魂，家有暖意，岁岁安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幸福。在这里呢，也是愿大家都能福气满满，岁岁安然。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

0: 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清音。节目的一开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今年一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再来关注到近日四川资阳乐至站建设现场，松江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这次全国唯一同时衔接成渝中线高铁与成大万高铁的枢纽站乐至站联络线隧道全部打通。

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如果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不小心走错了，千万不要慌啊，继续将错就错哈，向前行驶，千万不要随便来掉头啊、逆行啊，非常的危险。那么前段时间在浙江湖州段，交警在开展视频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一辆白色的小车，哎，经过这个湖州南出口以后，直接停进了应急车道，开始向后倒车，倒到出口后转进哈，就拐进匝道，然后离开高速。那交警呢也是立刻联系到了该驾驶员进行接受处置。怎么一回事儿？原来驾驶员高速公路驾驶经验不足，没有规划好开车的路线，导致错过出口。又因为手机电量不足，他担心没有办法支付高速通行费用，心慌之下就做出了在高速上倒车的举动。那交警呢对他也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哈，也是依法对他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一些处罚。那么交警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如果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啊错过了出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以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说逆行。另外如果说长途出行的话，那我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一些规划啊，比如说我们的路线哈，那及时的将手机充满电，携带移动的电源啊，避免手机电量不足啊造成没有办法导航等情况的一个发生。我希望你快乐，为你辗转反侧，为你放弃世界永恒不可。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但是关于酒驾和醉驾的一些误区啊，大家呢还是要了解一下。有的朋友说，我喝了酒以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吗？那实际上呢，二轮摩托车、三轮摩托车都是属于机动车的，因此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是属于酒驾，一旦被查，那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的。那还有朋友说，没得事，我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得问题。你要知道哈，这个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的大小没有任何关系，是否构成酒驾依据的是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那即使你喝了酒以后是神志清醒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也可能会达到啊这个酒驾的一个标准。然后有朋友说啊，酒后开车不上马路，哎，就没事儿吗？在小区内啊，马路牙子上等这个饮酒驾驶，那经测验调查以后，如果说达到了酒驾或者说是醉驾的标准，那么交警呢也会按照相关的法律条例啊，统一进行一个处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抱着一个这个侥幸的一个心态。那还有朋友说，喝了酒以后可以使用智驾吗？那启动哈这个驾驶辅助系统以后，驾驶主体并没有变更，那么驾驶员呢还是要掌握车辆的控制权。那必须哈就是坚持哈持续的旅行、观察路况，还有判断风险、及时的接管的一个义务。那说到这个酒驾和醉驾的一些伤害还有哪些风险哈，第一个的话就是你触觉能力的一个降低，因为你酒精麻痹的作用下，驾驶员触觉啊较平时要降低很多，难以正常的去控制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盘，还有就是判断能力的下降。就大家呢可能会对这个光啊、声音的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判断距离以及速度。那同时呢就是你的视线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就可能会出现模糊啊，辨色力下降，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难以辨清交通标志，那发生危险，那也是可能有一定的一个安全隐患。还有就是容易疲劳，就酒精的话可能还会抑制大脑神经元，从而导致驾驶员产生困意啊，特别想睡觉，就非常容易疲劳驾驶。所以啊，也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到现在。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自扬。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啊。充电宝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方便了大家，因为它携带比较的方便啊，而且呢也随时的可以充电。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哈。就充电宝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还发生一些危险，一个呢就是餐品本来就有问题。充电宝主要就是由电芯、电路板和外壳三部分组成，那么其中电芯的主要的材质呢是锂离子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啊，不合格的电芯和电路板都容易啊发生一些比如说自燃啊等等。还就是过度充电，就充电宝充电一般需要几个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如果说忘拔充电器持续的充电，充电宝电池呢它是处于一个过度充电的状态，就非常容易发生电路故障。还有就是没有办法散热，就比如说充电的时候放在这个被子呀盒子里不利于散热的环境，或者说是将充电宝放在高温的区域，都有可能会引发充电宝自燃的一个风险。那日常的话，我们还是把这个充电宝放在一个温度适中干燥的地方，那防止暴晒。最佳的一个温度使用的一个温度在0-40度以及呢就是受到了挤碰比如说摔了一下碰了一下挤压等这些暴力动作可能会造成充电宝内部零部件的错位，还有就是电信的泄漏等等除此之外呢就是超期使用了。在充电宝的一侧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充电宝拿出来看一看，通常呢它是有一个可循环使用的一个标识，中间的数字代表充电宝内的这个电池可使用的循环使用的一个年限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充电宝它是作为一个消耗品，在频繁使用当中超过可循环使用年限的话，它内部的电池可能会出现异常。就比如说我们把充电宝拿出来你看呢它后面不是有一个圈圈，上面呢写了一个5它的这个可循环使用的年限就是5年。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正确的使用充电宝你不要盲目的去选择大容量的产品。如果说只是预防手机没电你选择一个中等体积的产品可也够用了不要一味的去追求我要买个大的。还有呢就是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充电宝，注意检查产品包装上的厂家的信息、防伪码以及 3C 标志等等，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还有呢就是移动电源电芯一般采用的是锂离子电芯和锂聚合电芯两种，那么锂聚合电芯电池安全性呢会更高一些，而且寿命会更长一些。平时呢我们在携带充电宝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免重压或者说是强烈的震动，以防出现短路等这些风险。包括呢这个充电宝不使用的时候要放在一个通风的地方，然后不要在暴晒或者说是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或者说是存放，更不要接触火源，不要长时间的给充电宝充电，控制好充电的时间以减少一个风险的几率，那么延长使用的

寿命了。还就是在给充电宝充电的时候，这个插头啊尽量使用原配，或者说是你购买和充电宝参数一致的充电插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现充电宝过热了、异响了、变形等异常的情况，那就要立刻停止使用，并且远离火源等危险的环境。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手机充满电以后，很多人习惯自拔手机，让这个电器充电线哈继续插在插座上。这看似方便的习惯，却隐藏一些风险。常见的一个手机充电器的误区，就比如说长期不拔充电器。充电器呢，它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一个器件。当这个充电器接通插座以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是处于一个工作状态。那么充电器长时间的放在插板上，你不拔，不仅消耗电，造成浪费，还会持续的发热，进而加速器件以及材料的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者说是高压击穿的现象。那手机整夜整夜的充电，像这种习惯哈，也是不建议的。通常情况下，合格的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的。那电池一旦充满，它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者说是将这个充电的电流降到很小的范围。但是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了，或者说是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的缺陷，又没有被及时的发现，那就很危险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充到100%，哪怕说80%都没有的安全感的。那其实呢，不建议哈，这个一定要充到100%，而且每次充电的时候一定要追求100%的。就手机长期处于一个满电量或者说是高电量的状态，它会降低电池容量以及缩短电池使用的寿命。建议呢，平时将充电手机的这个电池的微量啊，就是电量维持在65%到75%。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控制充电的这个时长哈。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电量刚刚说到，维持在65%到75%。那随用随充，延长电池的寿命。还有呢，就是千万不要频繁的去弯折接口，插拔时我们就要捏紧插头，而非拉力的去非常用力的去拉扯线身。同时呢，也要注意散热，还有充电的时候远离高温热源，比如说暖气呀，比如说被褥，保持通风。那同时呢，我们发现材料开裂了接口生锈了，接触不良了，那我们就要停止使用，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检查。如果说发现了起火，一个呢就是切断电源，切断电源哈。就如果说发现充电器冒烟了、冒火花了，那立刻的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然后迅速的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的蔓延。千万不要用水或者说是泡沫灭火器去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说没有办法正确的就是确定哈这个电源是否是切断了，我们可以用干粉灭火器或者说是二氧化碳灭火器来进行一个扑救。火势如果说比较大，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迅速的离开现场，并且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总而言之，生活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哈，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同样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4: 要得。
6: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4: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6: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8: 遭遇火灾时该怎么办？
1: 接到诈骗电话该如何辨别？
8: 面对突发情况该如何处理？
1: 平安小课堂，平安知识，你身边的好帮手。
9: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朋友哈就习惯用高压锅去煮一些食物，因为高压锅哈确实在煮食物的时候，因为想炖一些猪蹄呀，炖点啥子鸡汤啊，它炖的特别的烂火哈。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们在使用高压锅的之前，有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检查一下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没有破损、变形、老化。安装的时候也要去紧贴像这个锅盖的凹槽，确保是严丝合缝的哈，密封和严实。如果说胶圈它弹性变差了，出现了裂纹，那就要及时的去更换。还有呢，就是要检查一下限压阀和泄压口。限压阀一定要保证清洁，没有堵塞，能够灵活的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要是畅通的状态，然后避免一些食物残渣或者说是衣物残留，导致压力呢没有办法正常的释放。再有一个呢，就是检查锅盖与锅体哈，就是锅盖与锅体的卡扣呢是完好的，扣合一定要完全的卡紧，就确认咬合到位以后再加热。如果说发现了锅体有变形、划痕过深的情况，那就不要使用了。还有就是确定容量，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量的1/3。就如果说我们煮的是豆类、粥类等这些易膨胀的食物，不得超过1/2，防止食物膨胀堵塞排气孔。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注意一下高压锅的使用年限。一般高压锅的年限的话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也是有一些差异的。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不要图方便哈，随便买，一定要去正规的渠道、正规的厂家购买了。那除了高压锅，像空气炸锅、微波炉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安全。比如说像这个空气炸锅啊，你不要贪图方便，把这个空气炸锅的炸篮、小抽屉放到电磁炉或者说是明火甚至是微波炉里面进行加热，这样的话不仅会损坏空气炸锅的小抽屉，还有可能会引发火灾。还有呢，就是空气炸锅属于大功率的电器，在使用的时候要是要专插专用的，避免和其他的大功率的电器共用插座，那避免发生线路故障。我们在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要将它放在一个平稳的平台上，并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能遮挡顶部的进风口和背面的出风口。每次使用的时候要放在空气炸锅的小抽屉里面的食物不要放得太多不要放得太满，更不要超出栅栏或者说是超出小抽屉的一个高度，否则呢食物它会触碰到顶部发热的装置，很有可能会损坏空气炸锅的零件，更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火灾哈。以及呢，像这个电子部件不能直接水洗，空气炸锅的炸篮或者说是小抽屉你可以用水清洗，但是清洗过后一定要及时的擦干水分，电子部件一定要保证干燥的，以防出现了短路或者说是触电。那烤箱的话，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购买质量有保障的烤箱，并且严格的按照规范操作。正在加热当中的烤箱除了内部的高温，外壳以及玻璃门也很烫的，所以在开启或者说是关闭烤箱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用手去接触玻璃门、加热器或者说是像炉腔其他的部位，以防烫伤。烤箱每次使用完毕最好等到冷却以后再进行清洁工作，注意不要在烤箱中留下过多过厚的油污。然后烤箱还是
注意一下放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啊通风，然后便于散热，并且最好不要放在靠近水源的地方，那避免碰到水产生温差，造成一个安全的隐患。如果说烤箱的玻璃门啊，你发现了有裂纹之类的，必须要立刻停止使用，不然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然后食品烤好以后，还是要先切断电源。那再来说一说这个微波炉的安全。全封闭食物啊，不能放进微波炉里面。那微波炉在加热以后产生局部的高温蒸汽，封闭容器里面热量不太容易散发出去，还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风险。另外呢，像带皮儿。

的带壳的食物，比如说栗子，比如说鸡蛋等等，不能直接放进微波炉里面，容易导致明火，或者说是有更其他的一些风险。然后油炸食品哈，不要使用微波炉加热啊，高温它会使热油飞溅，可能会导致火灾。然后千万啊要记得哈，千万不要加热金属气容器，避免金属容器与电磁波产生反应，导致火花四溅，损坏微波炉。还有呢，就是普通的塑料制品啊，比如说打包盒，比如说塑料袋儿啊，你不能放入微波炉里面去加热。高温下塑料制品容易变形，甚至呢会产生有毒的气体，它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哈。还有呢，就是微波炉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顶部的通风口不能遮挡，避免温度过高或者说是短路引发的火灾。食物的话也不能直接的放置在转盘上加热，避免一些汤汤碎碎流出来造成端炉哈。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微波炉内哈未放入物品千万不要空烧了。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哎，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哈，就是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的雨衣。那有朋友就是说，哎，这个白色的雨衣哈，真的不太适合爬山啊。从视觉上看，像白色的雨衣在大雾还有阴雨或者说是能见度低的环境下，非常容易与云雾还有天空融为一体，那从而呢就弱化了人体的轮廓。那相关的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啊，就白色的衣服在航拍镜头当中，比如说与云层雪地的相似度呢达到了92%。那么在暴雨天气下，白色的雨衣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那么这种反光非常容易误导救援人员判断为岩石反光，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哈，就是一旦发生危险，就很有可能会错过了黄金的救援时间。还要是注意的是，部分白色的雨衣因为材质比较的单薄，然后做工简易，只适合城市通勤时短暂的遮雨，不太适合徒步使用。此外呢，不少比如说像徒步还有攀岩的朋友，那户外运动的朋友也指出，除了白色的雨衣，那户外出行像这个迷彩系的衣服也不建议哈轻易的去尝试。像迷彩、灰绿还有深灰等色调与山林环境相似，户外出行的时候如果说不小心迷路了，或者说是遭遇到了意外，然后很难被及时的发现。所以说呢，这个穿搭美观固然重要啊，但是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首要的原则。然后尤其呢是面对一些极端的天气，还适合的一些着装啊，一些衣服，那更是守护自身安全的一个关键。就比如说户外衣服哈，我们优先选择的一个颜色，哎，比如说这个荧光橙，这个的话是高可见度颜色之一，在户外救援和安全装备当中比较的常见。然后呢就是樱桃红，在雾气比较重或者说是光线比较暗的环境当中，通常呢更加的醒目。还有呢就是电光黄，那常见的哈像高警示色，阴雨天辨识度也是比较的高。当然我们在选择雨衣的时候也要有一些细节还是要注意，比如说这个翻光条，优质的雨衣会在肩部或者说是后背哈的设置一个高亮度的反光条，那么进一步的提升夜间或者说是低能见度环境下的可见性。然后就是分体式了，分体式的雨衣比如说上衣加裤子哈，它活动会更加的灵活，而且防风性也会更好一些，更适合登山徒步。然后就是牛津布了，廉价一次性的雨衣材质比较的薄，耐磨性和防风性呢它是有限的，更适合城市短时通勤。然后徒步登山的话，建议哈优先选择比较厚实的牛津布材质。那么此外呢，我们也可以在准备出行装备的时候将手机调为黑白模式，然后将这个雨衣呢平铺并且

也拍照，如果说拍照图片几乎看不见轮廓，说明你选择的这个雨衣哈正在把你变成一个阴性人哈，建议立刻更换雨衣装备了。那关于户外安全的一些出行指南，第一个的话就是关注天气，出行前务必提前的去查看气象信息，大雾暴雨以及大风等恶劣天气禁止进山徒步。那如果说我们登山途中如果说遇到了降雨起雾等情况，千万不要继续向上攀登了，那及时的去观察，就前往我们的观景台、休息亭或者说是商铺等区域就近避险。还有呢就是选对路线很重要哈，就一定要沿景区的正规登山步道休闲这个环线哈来进行。像此类路线呢，它是路况比较完善的，标识比较的明确，安全更有保障。准备好物资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携带饮用水，还有能量的零食纸巾、创可贴等物品。然后雨天的话，我们可以准备好亮色合规的雨衣，然后尽量的轻装出行，千万不要带笨重的物品，那防止负重过大引发的体力不支，还就是严格的去遵守这个遵则，就根据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然后户外行走的话，优先选择平缓的路线，不要贸然的去挑战高强度的登山的路线，尽量的结伴出行，避免凌晨还有深夜单独进山。然后进行当中与同伴保持可视范围，那如果说遇到了险情、迷路了或者说是受伤等突发的情况，立刻拨打求救电话，然后原地等待救援，不要随意来走动。

好的，近日为了保障资阳端午系列活动顺利举办，维护活动现场及周边空域安全，杜绝各类违法违规飞行活动，那资阳市人民政府呢也是发布了对低慢响航空器实施临时管控的通知。那低慢响呢航空器啊，它就是指飞行高度低、飞行速度慢、雷达反射面积小的航空器，主要包括轻型和超轻型飞机，然后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以及载人气球、飞艇、滑翔伞以及动力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等等，然后管控的这个区域和时间段啊。那管控的区域呢，就是以长虹广场、观景台、蜀人原乡广场两处点位为中心，分别划定半径2公里的圆形区域。然后管控的时间呢，是2026年6月18号的0点到6月19号的24点。然后在上述管控区域和时段内，禁止单位、组织啊个人，然后实飞哈低慢响航空器，因医疗、气象、警务、抢险、救灾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低慢响航空器的，那按照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26条的规定提出申请，经报军民航就是民航空中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以后就可以实施。然后相关从业单位和广大的市民呢，还是要主动的配合哈民航、体育、公安等部门，对于涉及低慢响航空器人员还有容器信息进行登记管理工作，同时呢严格的遵守各项规定，杜绝违规飞行。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

0: 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首先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2: 好客自阳，旅见最先。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6月14号，随着最后一片30米预制箱梁精准落位，成渝高速公路扩容建设工程陈家湾大桥实现了双幅架通。陈家湾大桥位于自阳市沿江区潘家镇，全桥共架设三十米的预制梁箱186片。自架梁施工启动以来，项目部围绕节点目标提前谋划，统筹推进梁体的预制运输与架设。那么依托这个梁场集中的预制优势，利用已成型的主线路基座，为运梁通道形成了预制运输架设同步推进的高效流水线。6月13号，红星新闻记者从天府行平台获悉，成都往返重庆便民快巴线路将于6月26号起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采用豪华电动大巴，全程高速行驶，每日多时段定时发车，即便单人乘车也正常发班。现阶段单程票价仅为每人50块钱，较原价的66元大幅优惠，为成渝两地市民通勤、探亲、出游增添高性价比的出行新方式。那么近日，为了保障自阳端午系列活动顺利的举办，维护现场活动以及周边空域安全，杜绝各类违法违规的飞行活动，自阳市民政府是发布了对低慢小航空器实施的临时管控的通告。那么大家可以在自阳公安的公众号去相关查询一下具体的细节。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就在6月14号，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正火热交锋。那么绵阳九州长虹队是坐镇了主场南河体育中心，迎战了这个自贡登城翼龙队的一个对决。那么在开赛前夕呢，这个四川观察的记者就探班了全流程的一个彩排现场。那么以一场以这个青睐绵阳为核心脉络的川超文艺展演，是在整个赛场哈、是亮相绿茵场，是惊艳到全场的观众。那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对这个川超是否还在这个进行一个关注。其实每一场的这个比赛呢，确实也是让就是很多现场的观众感觉到了一座城市哈，它所带有的那种自带的一种性格和文化特色。比如说这一场，整场它这个展演就覆盖了赛前、中场和这个赛后三个时段，串联了青睐绵阳，还有文与童子、一路生花三大篇章，深度的融合了绵阳千年人文底蕴，还有两弹一星精神与生态底色，将城市底蕴尽数的铺展在了这个川超的绿荫之上。那么作为开篇重磅篇章，青睐绵阳是暗藏了三重城市彩蛋，层层的解锁了绵阳独特的城市气质。第二幕是致敬了两弹一星峥嵘岁月，以沉浸式话剧演绎邓稼先还有许露西的家国情怀，同时呢搭配原子弹、氢弹、东风五 C 等大型道具实景呈现，生动的复刻了国防科创奋斗历程，深情的致敬了一代代扎根绵阳的科研先辈。那么第三幕就定格了熊猫家园生态之美，借助了这个萌趣玩偶造型与沉浸式的舞美设计，鲜活呈现了蜀道苍翠、熊猫栖息的一个生态画卷，尽显了绵阳山水的灵秀。

那么当千年的文脉遇上了传唱的绿茵激情，这场展演早已经不只是这个赛场的一个暖场，更是绵阳城市魅力的一个集中亮相。那另外呢，我们还要值得关注的一个消息是，就是最近大家啊都在讨论的关于咱们资阳这一次这个端午假期哈、啊、特别的热闹。那同时呢，也为了方便市民和游客在2026年端午假期出行体啊这个休闲健身，缓解这个停车难和这个运动场地紧张的问题，资阳中心城区的部分公共服务场所将会试点这个免费开放。那么开放时间呢是6月19号的0时到6月21号的20:40哈，一共共计3天时间。哎，大家注意一下，开放的主要的地方是停车类，就是中心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免费哈，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车位是免费开放。第二呢，就是运动类，市体育馆、还有马鞍学校、城东分校、雁江六中、马鞍学校、兰家坡小学室外体育场地、田径场、篮球场、足球、乒乓球等免费开放哈，开放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晚上8点。另外呢，文化类场所哈、啊，市图书馆还有市文化馆延长至晚上9点，而市博物馆开放时间调整为9点到下午5点半。那同时呢，在这里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欢迎广大的市民游客是文明使用公共资源，自觉的遵守各场所的一个管理规定，爱护设施设备，保持环境卫生，服从现场引导，有序停车，文明健身，共同的营造便捷和谐的一个就是假期的一个环境。那么之后呢，关于这个端午假期的相关的一些出行还有就吃住行相关的一些消息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跟大家来分享到。

0: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1: 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这个世界杯哈？今年这个世界杯确实对大家的这个精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啊！这个时差相隔太大了啊！那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远隔重洋的我们来说，熬夜看球就成了这个很多足球爱好者的一个标配了。那么其实呢，本届世界杯还算世界友好的104场比赛当中，超过半数，就多达53场在北京时间早上的6点以后开球，还有一些场次是早上5点开球，也算不上熬夜哈，只是这个早起。那尤其是这个小组赛阶段，72场比赛有43个日间场，最后一轮的24场有18场在早5点以后，阿根廷、法国、这个英格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还有巴西，而且呢有很多强队都有这个日间场的一个时段，比如卫冕冠军阿根廷就有2个日间场。当然为了这个心仪的球队，比赛熬夜还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到了这个淘汰赛的阶段，但一个多月的夜哈，就身体还是有点吃不消，工作学习不允许，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来制定一份这个世界杯熬夜性价比指南啊。咱们成年人看世界杯还是要精打细算，先来总体说一个原则，就是小组赛少熬夜，淘汰赛选着看，最后几场可以无脑全收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小组赛。由于扩军至48支这个队伍，死亡之组概率是大大降低，那么这个顶级强队同组基本没了，那强强对话也少了，必追的比赛真不太多。那除了为某支亲爱的队伍外，

下面给大家介绍几场可能更具性价比的比赛。6月15号，今天凌晨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有些朋友有可能是看过了哈，那么就是 F 组瑞典和突尼斯队算得上是上本届世界杯的死亡之组。那世界排名第8的荷兰队赛前损失了后防中间这个廷贝尔，那么面对亚洲世界排名最高的日本队，他们不想重蹈覆辙哈，所以呢今天早上他们就比赛了。那么同时呢就是另外还有一些比赛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6月17号凌晨3点啊，这个法国队的首战胜负几乎是没有悬念，其实本来可以追可不追，但是老球迷可能还记得2002年的一个韩日世界杯揭幕战，作为卫冕冠军的法国队对0-1是输给了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赛场的这个塞内加尔队。虽然法国队主帅这个德尚强调体育中没有所谓的复仇，但是作为球迷有些故事啊还是值得津津乐道。6月18号的凌晨4点，世界排名第4对阵第11排名更高的英格兰，是夺冠的热门哈。但是千万不要小看克罗地亚，他们已经是连续2届闯进了4强。40岁的莫德里奇，37岁的这个佩里西奇，克罗地亚的黄金一代也到了即将谢幕的时刻。两队呢也有点小小的恩怨哈。2018年世界杯半决赛，三狮军团第5分钟就取得了领先，但是鸽子军队最终通过加时赛获胜，这个队史首次是闯入世界杯决赛，此次是再度相遇啊，这个悬念感拉满。顺便说一句，喜欢 C 罗和葡萄牙队的球迷们那天还可以更早起一点点，那么在18号凌晨1点，这个葡萄牙会对阵刚果金哈，索性就一起开了。6月23号的凌晨1点，与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组卫冕冠军，抽到一支上上签，本场也是小组阶段唯一需要熬夜看的阿根廷比赛。对手呢是世界排名第25位的奥地利，在最新的世界排名上，梅西和他的阿根廷队已经来到了世界第一卫冕冠军，他们小组赛的对手恐怕是他们自己。从这个角度哈，这支年龄偏大的卫冕冠军看一场就抓一场吧。还有就是6月27号的凌晨3点哈，这个26岁的挪威中锋哈兰德还是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赛场，而27岁的这个姆巴佩已经是12球在手，开启了第3次世界杯之旅。那么这支挪威队以哈兰德和俄德高为核心，预选赛中8战全胜，双杀4星意大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但显然哈，法国队更加是星光璀璨。这个姆巴佩身边还有2025年金球奖得主，刚帮助大巴黎实现了欧冠2连冠的这个登贝莱，在拜仁进球如麻，身价暴涨的奥利赛全队总价超过15亿欧，高居本届世界杯各队之首。那么进入淘汰赛阶段1/16决赛的这个熬夜指数，取决于这个小组赛的一个爆冷度了啊。哎呀，总之今年这个就世界杯确实啊，对于大家这个精力是一个，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啊。大家爱看球的朋友的话，可能就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清单在，哎，就是看球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身体还是第一的啊。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门。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其实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当你把自驾哈当成一种交通方式，哎，有人却把它开成了一场地理大发现。尤其是到了咱们夏天哈，热门景区总是人山人海，但真正懂风景的人偏爱在那些藏在地图深处的宝藏公路、雪山、峡谷、草原、瀑布、海岸等等，目的地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其实有时候哈，最动人的风景往往呢就在路上。这个夏天，哎，不妨避开一些喧嚣，沿着这些隐藏款的自驾线路出发，在转弯处遇见山河，在远方遇见惊喜。给大家推荐一条，哎，今天推荐的第一条公路是祁连山九号公路。2025年4月是正式亮相的这个祁连山九号公路，是一条刚刚亮相不久的西北秘境自驾线路。它依托国道213线肃南至祁连段，在这个祁连山的南北两侧勾勒出一个巨大的环形轨迹。从高空俯瞰，整条线路形似数字九，因此呢就得名叫做这个祁连山九号公路。那么其实呢，它在这个短短的数百公里之间就串联起了这个雪山、冰川、森林、草原，还有峡谷、丹霞等多种的这个地貌景观，还连接了这个卓尔山、冰沟丹霞、马蹄石窟旅游景区等等众多的一个景观节点，同时呢穿越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等等，哎，这个民族的聚居区，可以为说是一路看景祁连山。那么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条自驾线路哈，也特别适合这个夏季去的，就是这个南太行自驾线。这个巍巍太行绵延800余里哈，横跨了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四省市，也是当之无愧的这个华北脊梁。那这里也不仅是华北平原与高土、黄土高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分界线哈，也是一座记录着亿万年地质演化的天然博物馆。长崖、曲峡还有奇峰并立，峡谷瀑布断壁共生，也造就了这个太行山独一无二的山岳景观。那其中位于这个境域交界地带的这个南太行，更是在太行山景观当中最集中、最壮观的区域。有人说太行山把最精彩的风景都留给了南太行，哎，这个说法呢一点也不为过。那么从这个河南焦作出发，一路是穿越了河南新乡、山西啊、临川、晋城、河南林州等地，将这个峡谷瀑布、挂壁公路和绝壁式长崖尽收眼底。那旅程的第一站就是焦作市的云台山，夏季平均气温仅仅23%，这个23度左右哈，也是咱们中原地区难得的这个避暑胜地。落差314米的这个云台天瀑呢，就从这个悬崖之巅倾泻而下，如银河垂落山间，为南太行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清凉。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哈，在新乡南太行的部分经典的一个景观节点，还设置有中国国家地理最美风景线的一些标志红框，哎，在这个地方打个卡哈，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么给大家推荐的第三条线路是丹道环线哈，咱们提到这个川西，很多人就会想到大名鼎鼎的国道318，对吧？但是呢，在这个甘孜州还有一条低调却非常惊艳的秘境小环线——丹道环线，就是国道317到这个省道572这条线路。它是串联起了甘孜州的这个丹巴县与道孚县，全长呢是360公里。那么既有这个雪山高草原的一个辽阔壮美，也有人文聚落的一个烟火气息。所以呢，它相比这个热门线路，这里少了拥挤的人潮，多了从容探索的乐趣。那你沿着这条路线前行，党岭雪山，还有玉科草原、木石公园等等景观是依次铺展。从河谷到高山，从牧场到藏寨，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在这里交织，构成了一幅浓缩版的川西画卷。那我自己本身也喜欢去川西自驾哈，我比较喜欢去这个省道434，这个国道317到这个省道721，572哈，还没有去试过丹道环线哈，大家可以去，就是
尝试一下。你可以先从这个我们这边出发之后，就第一站可以到达这个丹巴。那么这里被誉为了中国最美乡镇乡村宫古镇之一，而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就属于这个依山而建的这个甲居藏寨哈、啊。大家可能去过川西的朋友对这种风景是比较熟悉的。那么驱车向西，距离丹巴县城大概68公里，就可以到达这个党陵了哈。这个党陵呢，是因为唐代党项羌人在这个地方定居而得名，村后的雪山被称为这个党陵山。群峰之上28座雪峰是连绵起伏，群山之间30多个高山湖泊散落其间，葫芦海还有这个卓雍措如同镶嵌在高山草甸上的这个宝石、蓝宝石，湖水是澄澈见底，倒映着雪山与流云。那离开丹巴，哎，就可以，哎，就是翻越这个就垭口了哈，一个垭口。一片这个辽阔草原就会出现在你面前，那就是这个玉科大草原。这里也是被誉为了这个康巴版的阿勒泰哈，这个玉科大草原也算是比较出名了，尤其是喜欢川西的朋友可能好多都去过哈。群山围合，除了广袤的牧场，构成了典型的高原游牧图景。此外呢，还可以走进中国国家地理绿科草原的自然生态博物馆，那么通过丰富的展陈与互动体验，可以深入的了解绿科草原的生态环境。那么继续沿着仙水河谷向前，哎，这个道孚县城就出现在了这个群山环抱之间。哎，有人说哈，这个甘孜十分美，这个道孚占8份哈。这座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古城，以独具特色的藏式建筑闻名。我去过道孚，的确，哎，一点都不夸张，非常之美。尤其是它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藏民居，中国藏民居艺术之都哈。你到这个地方去自驾，你会看到沿路的这些藏式民居的这个传统民居哈，非常的漂亮。它这个规模也比较大，而且呢风格特别的鲜明。因为它这里的房屋是采取那种非常独特的叫做崩科结构，它就是以这个原木为骨架，那石墙为基础，白墙红檐，还有雕窗彩绘，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这种鳞次栉比的这个藏房铺陈于山谷之间，就勾勒出了这个康巴地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文景观了。总之呢，这条路线所能够自驾的地方非常之多就是景点能去的很多。之后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夏季哈值得去自驾的这个路线，给大家参考一下哈。尤其这个大假假期暑假要来了哈，如果说还不知道去哪儿玩的朋友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好的，在这里呢跟大家再来预告一下咱们这个端午假期哈，我们自央观察呢也会让大家来解锁一个这个端午的新玩法。第一个活动呢就是网上放河灯祈福活动。那么千百年来这个端午放丝河灯是独属于夏日的浪漫仪式，一张河灯是载满了思念与祈愿，寄给思念之人，献给热爱的家乡。网上放河灯，送给他一盏灯。那么自央观察线上祈福活动正式开启了，写下藏在心底的温柔祝愿，线上点亮河灯，共度温情端午哈。那么大家一定要首先就要下载咱们自央观察 APP， 首页点击本次放河灯祈福活动栏目，就可以线上点亮河灯。那么活动时间呢是6月12号到6月18号，那么可以祝愿家人亲友平安顺遂，身体健康，岁岁安康，寄托端午辟邪纳福万事无忧传统美好的一个期许。同时呢也可以抒发对咱们自阳城市建设、民生改善、人均环境、城市烟火等方面的美好祝愿。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咱们原创文字拒绝抄袭搬运网络现成文案，要文明健康，积极向上。那么我们也将会精选10条线上祈福寄语，在6月19号晚上的8点时许下的线下放河灯仪式直播环节当中，现场诵读并写下并书写下线下河灯之上随波祈福。第二个活动呢就是田纵贤纵投票战队辩论活动哈，这个纵也分咸甜，烟火藏家常啊。只要登录咱们自央观察 APP 为喜爱的粽子口味投票战队啊，那么大家可以来聊聊你的这个就是端午的味觉偏爱。那一场轻松有趣的

线上美食辩论就等你来参与。当然第一步还是要下载咱们自阳观察 APP， 那找到首页活动栏，进入到本次甜粽咸粽自阳端午灵魂拷问活动首页哈。那么朋友们就可以在自阳观察置顶的留言当中选择自己偏爱的粽子口味，对甜咸粽子的还有这个鲜甜都爱三个方向来进行点赞投票，同时呢可以搭配文字留言互动，轻松参加本次端午的趣味活动哈，还是很好玩的。那第三个活动就是万人包粽体验分享活动，6月19号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5点，蜀人原乡广场一场热闹非凡的万人包粽千人品虾活动就会就是开启啊。活动当中有一些打卡照，还也可以参就是分享到我们自阳观察 APP， 那同时呢也可以在线上话题进行一个互动，分享你的民俗趣闻，还有手作感想，独家包粽大法，还有祖传的这个粽馅秘方。那么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哈，咱们的这个就是万人包粽千人品虾的活动呢是在6月19号下午的这个蜀人原乡广场。那如果说你要在线上给大家进行互动留言的话，也可以打开咱们自阳观察 APP， 找到首页活动栏目专属这个专区，就能找到本次万人包粽什么体验，直接留言就能够参与互动了哈。所以呢今年这个端午节咱们在这个自阳观察 APP 上也能够解锁到你的专属端午线上的仪式感，还是非常好玩的。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1035的其他节目，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5年乐至白江蚕产量突破900吨，产值达1.3亿元，产量居全国县域前列。而在9年前，这里的江蚕产业版图还是一片空白。凭着9年训军的执着，乐至人从蚕温中趟出了一条乡村振兴新路，开辟出一条1元产业新赛道。曾经谈之色变的千年蚕温，如今跌变成了富民强县的金疙瘩。
2: 千百年来，白将军是家蚕的头号天敌，一旦感染，蚕体迅速僵硬发白，常导致整批死亡。但这种僵死的蚕体经规范处理后，竟是中国药典收录的名贵药材白将蚕。在可控条件下，主动让蚕感染白将军，完成向药材的价值跃迁，是千年产业逻辑的颠覆。2016年，退役军人蒋希武敏锐地捕捉到全国僵蚕市场高达10000吨的缺口，决定返乡攻克这一养殖难题。他联合医药行业合伙人，创办四川德仁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头扎进白僵蚕规范化人工养殖的无人区。他们决定主动驯服白将军，让蚕温变成产业。但当时这条路在国内没有成熟技术，完全是一片空白。为破解传统僵蚕药效不稳、杂菌超标、无法量产等痛点，乐至联动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院所，开启了长达9年的科研攻坚。在乐至僵蚕技术中心实验室，技术总监龙燕每天都在摆弄他的菌株，每一批僵蚕都要配置全新的人工接种菌。技术团队奔赴四川、云南等主产区，从1000余种野生菌株中层层筛选，反复驯化，历经数千次对比试验，最终培育出3种完全符合中国

0: 要点标准的专用优质菌株，其中一株核心菌株通过武汉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权威认证，填补了国内规范化人工接种专用菌种培育僵蚕的行业空白。菌种选育出来后，团队又花5年时间调试蚕种筛选、接种时机、温湿度、喂养周期等环节，最终锁定150至155小时的黄金僵化周期，形成全链条标准化可复制的养殖体系。依托成熟的自研技术，乐至建成全国首批持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规范化、规模化白僵蚕人工接种养殖基地。
1: 我们通过9年攻关，对1000多种白僵菌进行筛选10年，乐至僵蚕不仅获得三无乙醛治疗认证，药效远超中国药典标准。僵蚕的功效很广，主要是抗凝血、抗肿瘤、散结节等功效。
0: 从此，不可控的蚕瘟变成了可控的产业。2023年12月，乐至僵蚕获得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颁发的三无乙醛认证，无硫磺加工，无黄曲霉毒素污染，无公害，全程可追溯。正是这份严苛标准淬炼出的过硬品质，让乐至成功建成全国首个僵蚕规范化养殖示范基地，推动其年产量跃居全国，现与前列，为传统中药材的标准化生产树立了乐至标杆。产业好不好，要看群众是否受益。乐至县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等订单模式，企业统一提供蚕种和菌种，技术人员上门指导，还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农户不用担心养不好卖不掉。王朝友就是受益者之一。
2: 目前在高市镇磨坊村流转了200多亩，接近300亩土地，种上养蚕。养僵蚕呢和那个剪蚕，最大的区别就是省人工，省这个商业，节省时间。一年大概我们可以喂12到14季。目前在磨坊村以及周边的村镇，我们解决劳动用工大概是50人左右，每年的劳务费用，50万左右。
3: 规模现在。核心区域大概有3000亩土地，年产总量大概要超700吨。我们和农户之间是我们提供技术、蚕种、菌种，回收他们的产品，给他们保底价格的。
0: 目前，乐至僵蚕产业已带动桑园流转2万余亩，吸纳约400名村民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2万元。
4: 这个我们乐至僵蚕呢，现在年产量呢能够达到900多吨，目前呢至少是在全省居到前列呢。这个也得益于我们通过产业发展、产业扶持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呢在县内及县外全面布点，带动了我们僵蚕产业这个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乐至县僵蚕产量有望突破1000吨，产值达1.5亿元，产量稳居全国县域前列。依托先发优势，乐至联合高校院所牵头完成了中国药典白僵蚕标准研究课题，主导和参与制定6项行业标准，申报5项国家专利。如今这套乐至模式已走出四川，在广西、云南、贵州、重庆等地，由乐至企业托管的桑园已超过2万亩，一个以乐至为研发核心、辐射西南的僵蚕产业生态圈正在成型。
5: 一个曾让蚕农谈之色变的瘟神，如今却被视若珍宝。从千年蚕瘟到亿元产业，这场持续9年的驯服证明，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行业标杆的意义不只是900吨产量、1.3亿元产值，更是那些被改变的人生、被托起的希望。在石油天然气开采领域，固井是保障油气井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关键工序。作为资阳市首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四川宏盛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深耕深井固井技术20余年，以硬核科创实力和优质技术服务攻克超深井固井的诸多行业难题，为国家深地能源开发保驾护航。
6: 近日，记者走进

0: 位于乐至县西郊工业园区的鸿盛石油，实地探访企业科创与生产一线，在研发检测实验室，多台增压氧护釜正不间断运转，仪器屏幕上温度、压力参数实时跳动，实验人员正反复调试水泥外加剂配方，复刻地下数千米的极端井下环境。公司总工程师严思明介绍说，油气井每向下延伸100米，温度升高3至5摄氏度，压力同步增加10至20个大气压。在此类极端环境下，普通水泥浆极易变脆开裂，甚至与地层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导致固井失败，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和经济损失。
1: 我们公司它生产的产品呢，主要是用于油田固井，说的通俗一点，就说地下有石油，我们的这个叫做地上打一个洞，里面插一根钢管，然后这个把我们的水泥浆从这个钢管里面打下去，然后再翻上来，固到这个钢管和我们这个井沿之间。但是我们油田固井它是在地下几千米，它的温度可能就是100多度、200多，那么它的压力也很高。
0: 四川鸿盛石油自1998年创立以来，始终专注于石油、天然气开采、固井外加剂的研发、生产与技术服务。目前，公司拥有19大类、50多个品种的固井外加剂产品，年产能达4至5万吨，可全方位适配各类油气井、固井作业需求。此外，企业还拥有4项国家发明专利、19项实用新型专利，核心产品的耐温性能成功突破230摄氏度。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可靠的技术服务，鸿盛石油赢得了市场和客户的高度认可。公司核心客户涵盖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国内头部油气企业，年均服务国内外油气井近300口次，长期合作客户占比高达90%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销售额更是突破5000万元，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经营目标，预计全年可突破1亿元。立足行业前沿，鸿盛石油并未停止技术创新的步伐。目前，公司正全力研发适配250摄氏度以上万米深井、地热井的超高温降湿水剂及配套外加剂。未来，鸿盛石油将继续聚焦深地能源开发的技术痛点，持续攻坚核心技术，迭代优质产品，优化技术服务，助力国家油气资源与清洁能源开发。
2: 从数字化采集到数字资产交易，从沉浸式展示到 IP 共创大赛，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协同，安岳石窟正一步步从静态文物走向动态文旅产业。
3: 安岳石窟曾因点位分散、交通不便而养在深闺人未识。2022年9月，四川石窟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安岳挂牌成立，持续多年的数字破局成为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4: 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把原有的石窟景点的一些精美的石窟石刻，通过数字化在石窟上进行集中展示。
3: 2025年5月，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投用，与圆觉洞、毗卢洞、卧佛院等实体景区形成了先数展预习后实景打卡的旅游闭环。
4: 我们数展中心通过大量的数字化采集以后，对于石窟石刻以后的商用有了一定的数字化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紫竹观音，我们就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包括有我们的冰箱贴，还有我们的一些展件，都是紫竹观音为主题的。
3: 跨区域合作也在同步推进，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已入驻天府科普研学游平台，建成川渝石窟研学基地。今年公司计划与大足石刻互送客源，并在文创 IP 联合办展等方面深化合作。与此同时，数字破局带来的客流也带动了周边文旅配套产业。
5: 目前其实我们从开业以来，从出租率的60%，现在应该接近到65%的样子，逐步在做提升。除了正常的商务客人呢，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旅游度假的客户群体过来的。
3: 目前安岳石窟 IP 共创平台正式上线，共创新灵感，石窟换新力，安岳石窟 IP 共创大赛报名通道也同步开启，并向广大创意者发出邀约，以新设计为安岳石窟续写新故事。
2: 近日，记者走访城区主次干道、商圈街区、学校、医院周边发现， 车辆乱停乱放、占道拥堵的乱象大幅减少，大部分市民都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规范有序停放车辆，为城市文明增添生动注脚。
6: 在车城大道、滨河西路等城区核心路段，路面停车位标线清晰醒目，如同规整的文明方格，所有车辆均完整停放在标线范围内，无压线、越位、占道现象。
7: 规范停车就是第一个是不会造成道路的拥挤嘛，然后我们停车的话更加方便一点，我觉得特别好。
6: 背街小巷的变化也令人眼前一亮，狮子山北二巷、交子大道北三巷等道路较为狭窄，如果有市民乱停乱放，极易会造成交通拥堵。停车管理员表示，现在大家的规范停车意识都有所提高。
8: 这两年规范停车，大家的意识提高了很多。如果有些少部分乱停的，他也是临时停下，马上就开走了的。
6: 临近商圈、学校等人流车流密集区域，抢车位、乱停车的乱象也不见踪影。在雁江七小外，交警设置了临时停靠指示牌，接送学生的车辆都有序排队。城区除了收费停车位停车整齐有序外，免费的停车区域也鲜有乱停乱放的现象。
9: 我们门口哈基本上没得啥子乱停乱放的，现在客人来的话哈，体验感也比较好，就是看东西啊那些比较方便了。
6: 车辆有序停放，彰显城市文明底色。如今规范停车、文明出行已经成为广大市民的自觉行动。随着精细化治理持续推进与市民文明素养的不断提升，文明停车新风将深入人心，为资阳发展注入温润持久的精神力量。
1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盖在柔弱的生命，一刹的安详是我在

轻飘云，那样无助的相应，我便的将来，我会认。

子，住在疲乏的生命，我便的将来可会影响。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送裤啊，
5: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还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溺水呢是1到14岁儿童的第一位哈这个死亡的原因。5到9岁小朋友呢因为好奇心比较的强，活动范围大，尤其呢是住在河湖还有池塘水库等开放水域周边的孩子，往往对自己的游泳水平呢是非常自信的，更喜欢去野外的水域游泳去玩水。然后溺水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猝不及防嘞。学会识别危险，不做危险的行为，是保护自己的第一位。那溺水危险究竟是藏在哪些地方？4岁以下的低龄儿童，然后多容易在家中的脸盆还有水缸以及浴盆里面溺水，而7到10岁的孩子活动范围会更大一些，家周围的一些水渠、池塘、水库、景观水域也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像这些水体往往没有防护的围栏，没有救生员的值守，水底情况也复杂，有一些水草，有一些淤泥，又加上难以察觉的一些暗流，水渠看上去比较的平稳，但是它的这个渠道狭窄以及呢边坡陡峭，一旦就是滑落很难往上爬，就爬上岸。而且像池塘的水色比较的浑浊，表面虽然说平静，但是底部可能会有一些深坑或者说是缠绕的水草。像这些水域没有正规的游泳的潜水区标识，没有救生员的巡逻巡视也没有安全绳和扶梯，小孩子们如果说在奔跑去追逐，很容易一脚踏空。那即使会游泳，野外的水域的水温变化引发的失温或者说是肌肉痉挛以及水草缠绕肢体，体力消耗也远超预期，呼救的时候可能四下无人，难以施救。看到同学靠近这些地方，我们还是要提醒他们尽早的去远离，也千万不要结伴冒险。比如说溺水危险的行为一个呢就是在没有成年人陪同

下的情况下独自或者说是结伴下水游泳去玩水。那游泳池边的救生员负责整个的游泳池的安全，不是专门只看着一个人。在水边玩耍或者说是游泳的时候，身边还是要有成年人，绝不独自的去停留去玩耍。那么第二呢，就是前往没有救生员救生设备，然后不熟悉水域水流和水下障碍物，而且呢就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地方去游泳去玩水，就是没有救生员值守的水域不能去，或者说如果说这些水域没有救生设备也不要去，因为如果说发生危险的话，旁边的人没有办法快速的扔出救生圈救生绳，如果说不熟悉这片水域贸然下水，可能会被水草缠绕缠住哈，或者说是误入激流被冲走。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岸边水面或者说是水中做跳水啊，去打闹啊，憋气潜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行为。水推搡打闹以及憋气潜水啊，这些行为看似好玩，实则呢也是暗藏风险。野外水域深浅不明，水底情况不清楚，盲目的跳水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哈，就比如说撞伤头部。那无论在水边还是在水中去打闹去嬉戏，也很容易导致重心不稳而滑倒，可能会掉入或者说是没入水中。好，除此之外呢，就是憋气哈，可能会导致缺氧以及晕厥，瞬间失去意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要教会我们的小朋友，就是不同场景玩水，我们的一些安全规则。就比如说去游泳池的时候，还是要遵守一些要求，在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有资质的游泳馆，下水前要看清楚哪里是深水区，哪里是浅水区，知道自己的游泳水平适合在哪个区域，自觉的去遵守游泳泳池的规则，不要在水中去打闹，不要在池边去奔跑，更不能推人下水，不要在水里吃东西。如果说你感觉到冷或者说是感觉到疲惫不舒服，那就立刻的上岸并且告诉大人。下水前的话也要做好热身的运动，空腹或者说是吃完饭不要马上游泳。同时呢，彩色的这个塑料垂起来游泳圈，水上的玩具它只是玩具哈，不是专业的救生设备，这类用品可能会突然漏气，也有可能在水流当中推动下哈，它可能出现翻转。如果说需要漂浮的一些辅助，我们还是要使用正规的救生衣或者说是被漂并且呢还是需要成年人在隐蔽距离内去看护。那如果说去海滩或者说是公共的海滨浴场时，我们还是要遵守这个规则只在这个有救生员插着安全信号旗的区域去游泳，了解当天的潮汐的情况，涨潮退潮时水情复杂不宜下水。海里环境和泳池完全不同，存在像一些海浪啊、暗流啊、水温变化，那即使在泳池游得很好，在海边的话也不能大意。如果说穿救生衣，一定要选择符合年龄和体重的标准救生衣。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猫猫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便秘哈是不少人的一些日常的困扰，然后最近呢，在平台像这个席妹子哈，大家呢也觉得，哎，是如果说是我上不出来厕所，然后我就喝点席妹子，瞬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也有人吐槽，就是盲目的喝这个席妹子以后哈，感觉到不适，甚至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虚脱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同样喝西梅汁，这个差别哈为啥子那么大？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5: 浪漫人。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就同样的一杯西梅汁，为什么有的人喝了以后，哎，这个通便效果会比较的明显，有的人呢却腹泻不止，还有人毫无反应？其实核心原因呢，就在于个人的肠道耐受度、饮用量以及产品的成分的一个差异。那西梅当中啊，它里面呢有一个物质叫做山梨糖醇，是发挥通便作用的核心成分啊。由于人体的小肠对它的一个吸收能力有限，进入大肠以后呢，会形成高渗环境，就像这个抽水机一样，将身体的水分吸入肠道，软化原本干燥坚硬的粪便，并且增大这个粪便的一个体积，那么进而还会刺激肠道加快蠕动排便。然后健康的人群单次摄入5克山梨糖醇，就可能会出现腹胀啊，还有肠鸣，摄入量达到10克以上，大概率呢就可能会引发这个腹泻。那不同人对山梨糖醇耐受度也是不同的，肠道敏感的朋友少量的饮用就会不适，然后比如说你常年会出现比如说便秘啊，肠道蠕动比较缓慢的人群少量的饮用则效果不佳啊。另外呢，还有像一些产品像这个西梅汁的产品，它为强化效果可能会额外加一些成分所以如果说你长期依赖像这类饮品的话，可能会让这个肠道就是败懒，失去自主的一个排便的能力。那有些朋友呢也不太适合大量的喝西梅汁，就安全饮用西梅汁的话，必须要掌握饮用原则和适用的人群。我们还是要选择无额外添加的纯西梅汁，每天饮用量呢控制在150到200毫升，分两次饮用，不要空腹一次性大量的摄入。那喝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搭配适量的温水，减轻肠道的刺激。那初次饮用者的话，从50毫升起步观察肠道的一个反应，再逐步的调整。但是呢，像这个西梅汁有的朋友是不太适合的。第一类呢，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慢性肠胃炎患者啊，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也不适合。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呢，也不太的适合。如果说像改善就是上厕所有点困难啊，比如说便秘，还是要靠自身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就比如说饮食方面，我们按照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要求，每人就是成人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主要的主食呢就要做到粗细搭配，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燕麦、糙米、玉米等粗粮，然后每天保证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的水果，优先带皮食用，不要将这个水果榨汁儿。同时呢，有足量的饮水，每天的饮用水就是饮用150到200毫升的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盛起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道。然后就是生活作息方面也很重要，就是养成规律的排便的习惯，建议晨起或者说是餐后半小时尝试排便每次时长不要超过5分钟，切记不要去憋，也不要去久蹲玩手机，坚持适量的运动，那每天的话进行快走、慢跑、太极拳等有氧运动。那如果说有这个顽固性的便秘的话，也不要长时间的去依赖像洗妹子等等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去看一看。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猫猫
0: 年龄
2: 六岁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1: 总是
4: 睡不着
1: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
6: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天气合适的时候，正是去公园然后爬山露营的好时候。但是我们在享受自然风光时，有一个叫蜱虫的隐形刺客哈，正在草丛当中伺机而动。尽管它们只有芝麻大小，却能携带和传播多种哈，像一些病原体。如果说不慎中招，错误的处理方式比叮咬本身更加的危险。很多朋友被蜱虫叮咬以后，第一反应是恐慌，然后尝试用土方法去处理，然后你不要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如果说被蜱虫叮咬的话，不要去硬拔，因为蜱虫的口器上它是有倒刺的，就像鱼钩一样深深的扎入皮肤，然后硬拔的话容易将这个口器折断在体内，引发严重的感染。第二的话就是不要去火烧等等，因为高温的话它会刺激蜱虫极度的恐慌，疯狂的去分泌毒素和唾液注入人体也不要去涂抹它的酒精啊等等哈，就试图把它闷死或者说是醉倒它，然后这样同样呢也会刺激它反流胃内的溶物哈，让病毒的话更快的进入到了血液。如果说不小心被蜱虫叮咬了，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一个的话就是去找工具哈，准备一个尖头的镊子，最好是用这个酒精擦拭消毒然后呢用这个镊子尽可能的靠近皮肤的表面，夹住蜱虫的头部然后口气根部千万不要去夹它圆鼓鼓的肚子。然后用稳定均匀的力道就是垂直向上拔出，不要猛转或者说是猛拉，以免这个口气断裂。拔出以后用这个消毒嘞，然后彻底的去消毒一下伤口。

0: 以及双手。如果说有可能哈，将拔出的蜱虫用胶带粘住，或者说是放入密闭袋保存哈。如果说你出现了身体不适，哎，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医生的一个判断。那如果说你和家人哈，特别是老人，然后孕妈妈、小朋友、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说是户外高频作业者，在户外活动后1到2周啊，出现了高烧不退，就比如说这个体温超过38度，甚至达到40度，然后感觉到浑身没劲儿，不想吃饭，恶心想吐，还有就是身上有不明原因的一些淤青啊，一些红点啊等等这些症状的话，那立刻的去看医生，并且主动的去告诉医生啊，我被蜱虫咬过。如果说我们出去玩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讲究的啊，就比如说穿衣，我们还是要有讲究，去郊区、去山区、林区、草地，尽量的穿浅色长袖的长裤，然后把这个裤脚呢塞进袜子里面，哎，物理防虫哈，死不要有小类。也可以在衣服上呢去喷洒一些，比如说驱蚊剂啊、驱虫剂，还有就是户外活动回家以后，重点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头皮、我们的耳后、我们的腋下、腹股沟等这些隐蔽的部位。如果说带小宠物出门的朋友，还是要仔细的去看一看我们这些小宠物哈，去梳理、去梳毛、去检查一下。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好，马上呢就到了咱们的端午了。哎，这个粽子嘞，作为端午的主角儿，粽子这个美味总是让人欲罢不能，总想多吃几个。关于这个粽子哈，我们的一些搭配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就比如说粽子的粽类搭配的这个茶饮和配菜也是有一些区别，像甜粽哈，比如说像豆沙、枣泥啊，以及蜜枣。哎，适合搭配一些擂茶呀、薄荷茶呀，或者说是淡豆浆，然后甜味需要清爽的茶饮去中和，啊，避免一些甜腻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是咸粽的话，像鲜肉的、蛋黄的、腊肉的，适合配一些乌龙茶、普洱茶、酸梅汤，或者说是蔬菜汤，油脂较多，需要解腻助消化。那如果说是白粽哈，也就是白味的，适合像我们蘸一些蜂蜜啊，然后桂花糖啊，或者说是黄豆粉。然后原本这个粽子它本身是比较清淡的，少量的甜味它可以提鲜，哎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吃完粽子觉得有点腻，或者说是有点顶啊，我们可以搭配绿茶或者说是乌龙茶。也可以搭配山楂水或者说是陈皮水哈，它可以消化啊、消食化积，然后理气健脾啊、尤其呢是适合肉粽。哎，我们可以搭配清淡的蔬菜汤，增加膳食纤维。也可以搭配小菜哈，比如说啊凉拌黄瓜呀、海带丝儿啊等等。然后这个醋呢，它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帮助分解啊、糯米。然后不建议搭配饼子硬料或者说是嫩硬，低温呢它会使糯米的这个支链淀粉凝固，更难消化了。然后这个粽子代替主食的时候，就比如说一个中等大小的粽子，大概呢就是150克，热量约等于一碗米饭，可以相应的去减少其他的主食的量。建议搭配的比例，比如说这个粽子占1/4的餐盘，蔬菜占1/2的餐盘，蛋白质像鸡蛋、豆制品或者说是瘦肉占1/4的餐盘。不建议粽子加红烧肉加油焖的茄子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组合的油脂热量呢也是比较的高哈。然后吃粽子的话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最佳的时间的话是午餐时间，这个时候消化能力是比较强的，不建议早餐空腹来吃，因为糯米它会刺激胃酸，也不建议晚餐当宵夜吃，夜间消化慢容易积食。如果说一定要晚上吃的话，建议在睡前3小时以前吃完。

然后有几类朋友还是要注意哈，比如说像胃肠疾病患者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因为粽子它煮熟以后会产生许多的胶质，这些胶质的话会加重消化酶的负担，而且大量的糯米、红枣、红豆哈，都是属于咸味比较多、难消化的食物，对于本身肠胃就是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来说，然后这个粽子确实不适合来食用哈。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以及三高的人群，然后老年朋友与小朋友，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哈，少吃或者说是不吃。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2: 六岁
3: 四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下集呢，我们用各种美食打开味蕾，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美食带来快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从这个饭菜到零食，常见的食品安全危害有哪些？哎，夏季食品安全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首先呢，就是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点了。第一个的话就是保持清洁，我们在拿取食品前、准备食物期间以及便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手清洗和消毒用于准备食品的所有场所和设备。第二的话就是生熟分开，比如说生的肉，还有像一些鸡肉啊、鸭肉以及海产品要与其他的食物分开。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用的设备和用具，比如说像这个裁判还有刀具，就是你要生熟分开。再有一个呢，就是烧熟煮透，像汤啊还有等等这些食物哈，一定要煮开，确保达到70度。然后肉类和一些鸡肉鸭肉的汁水，如果说变青而不能是这个淡红色哈，像一些熟食再次加热的时候一定要彻底。除此之外呢，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就熟食哈，在室温下不得存放2小时以上。所有的熟食和易腐烂变质食品还是要及时的冷藏，最好呢是在5度以下。然后冷冻的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和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的原料。然后我们在挑选食物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新鲜有益的食物，选择经过安全加工的食品。然后生食的水果蔬菜一定要洗干净，不吃超过保鲜期的食品。如何的正确的选购食品？

0: 就比如说我们在选择啊，一定要有正规进货渠道的商店和超市进行采购，不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不购买三无产品，然后仔细的去查看一下食品的标签，食品标签当中必须要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产品的标准号等等。不购买标签不规范的产品，不能购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了。那饮食它就是食品饮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个人卫生哈，饭前便后要洗手，不用不干净的容器去装食品用餐，多喝白开水，少喝一些各种饮料。剧烈运动以后不要急于吃食物或者说是急于喝水，在吃东西前一定要对食品一闻二看三品，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吃垃圾食品。好，再来说一说夏季食品安全的一些小贴士。就比如说我们在家就餐的时候还是要留心，然后我们在家里面用餐的时候倡导现买现做现吃，选择食品原料要新鲜，加工制作的餐具和容器要生熟分开，然后烹饪食品要充分的煮熟煮透。如果说外出就餐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用餐的时候注意检查食物感官是否有异常，是否烧熟煮透，餐具是否干净，就是保存好就餐的消费票据。
1: FM 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那我们在外买东西的时候，要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正规商场和超市，选择标识清楚、包装完整、感官正常、在保质期内并按照要求正确存放的食品，索要发票或者说是收据等凭证，然后做到哈，就是饭前洗手，不喝生水和散装的冷饮，千万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如果说就餐以后出现了一些呕吐、腹痛或者说是腹泻等症状，那立刻的去正规的去看医生。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故作亭台路。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歌送祝福，同时呢分享一下听歌的心情。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行了。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道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王宇宙和乔俊成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城北的

短日里的旅行，那成年这首《城北的花》，它以温暖治愈的一种基调传递了细腻的情感，那么再加上通过音乐语言的一种铺陈，引发大家对家乡的思念。王宇宙和乔俊成他的演唱呢，将歌曲当中现实和回忆的交织感融入声线的诠释，展现出对情感的沉浸式表达。

世界。这首歌它的整首歌词情感非常的真挚和深沉，既有对过去美好的感情的怀念和不舍，又有对分别以后孤独寂寞的一种痛苦感受，既有对远方爱人的深切思念和牵挂，又有对现实生活当中的无奈和感慨，在回忆和现实交织当中展现出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爱情的执着坚守，让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感到一种温暖，还有就是安慰。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下首歌呢，是来自海莱阿木演唱，叫做《别知己》。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知己》，是海拉阿木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讲述的是一段悲和喜的情谊故事。

海莱阿木的音乐源于人间烟火的酸甜苦辣，一曲《离之喜》唱出很多人对深藏的一种惜别之情，那么也是成为激起大家心灵共鸣的一种歌谣。伴随着悠扬的婉转的旋律，海莱阿木独特的一种有质感的嗓音，仿佛在向大家诉说着离别的愁绪。

好，看到一位叫做开心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真正的好朋友呢，会互相不会翻脸，疏远不会猜疑，出钱不会计较，地位不分高低，成功无需巴结，失败不会离去。对，这才是咱们真正的朋友。好，一位叫做蓝色雪的朋友说，听着这首歌的歌词，满脑子都是回忆。

好，看到朵朵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阿四演唱的，叫做喜欢。他说挺喜欢阿四的，也喜欢他的这首歌，把它送给自己吧，希望自己能够开心快乐一些。好，一起来聆听来自阿四演唱喜欢。所以大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JD 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JD， JD 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哦。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向东。大家在做什么呢？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歌想送，还有祝福想送的话呢，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又有特别是喜欢唱歌的朋友，同样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一首经典老歌翻唱叫做《珊瑚颂》，是来自大头针团队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淡若如初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最近啊听到一首歌被洗脑，非常好听，翻唱的珊瑚颂挺好听的，要把它送给我自己的所有的好朋友吧，希望大家能够是工作顺心。好，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珊瑚颂。

0: 对，老歌翻唱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的一首歌。这首《珊瑚颂》是电影《红珊瑚》当中的主题曲。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4: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
3: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5: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6: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浪漫人。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傲。这首《云与海》，它是歌词当中隐喻了爱而不得的情感，那么命中注定不能靠近等一些词语，表达了爱而不得的心酸，还有就是无奈。

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来自胡夏演唱，叫做《云与海》。下面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猜歌。那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和大家互动猜歌，一起来听一下。提醒一下大家，这是电影《我是证人》当中的主题曲。听一下，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好，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鹿晗演唱，叫做勋章，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黄绮珊演唱，叫做《定风波》。

好，这首歌呢，黄绮珊以浑厚极具穿透力的嗓音融入了京剧的唱腔，层次丰富，张弛有度。好，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下面来听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看一下他们来给大家唱的歌，同样呢一起来听一小段他们的歌声。好，首先要听到的是一位叫做雨夜的朋友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只要有你，一起来听一下。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给我就可以了，一起来听一下来自雨夜演唱只要有你，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0: 好，谢谢这位叫做雨夜的朋友演唱。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位好朋友小帅发来的。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

0: 2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的鞋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音频，他唱的是一首思念成沙，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好，谢谢以上的两位朋友。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你的主场，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一首新歌，那么也是电视剧全职高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29号。好，一起来聆听。

阿冯欢快的歌送给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咱们一起看一下第三名，宝石枪火。

好，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就分享前三的情况。刚刚听了第三名，接下来关注一下第二名，李荣浩，恋人。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伟龙门阵。
2: 哎呀，好久没开这个嗓子了，有点想
0: 念啊。哎、有粉味啊！
2: 对，因为百灵出去了一段时间，
0: 是的，
2: 好多朋友都在问：“哎呀，那个百灵姐姐哪里去了？”
0: 今天又回来了哦，
2: 了
0: 我们又见面了哈。那现在呢，我回来之后就突然间发现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今天都已经是倒计时三天了。
2: 对，你就是赶着这个日子回来的，对不对嘛？
0: 对。
2: 因为我们端午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活动，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虽然百灵哎

0: 他觉得一定要回来，再出来的好耍，没得我们这样安逸。
1: 对对对，而且哈，我去到的是那个高海拔地区。
0: 哦。
1: 哎呀，我去上去之后4000多海拔，哎呀，
0: 真安逸了，
1: 真的个是，我还是觉得我们低海拔地区安逸，还是我们这样400多安逸的。
0: 嗯，对。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就是我们2026这样端午系列活动哈，那马上来就开始了，还有倒计时3天了，
1: 哎呀，虽然我们全程都在讨论，
0: 对啊，就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今天整个节目呢，都是给大家就是总结哈，我们放在我们吃羊是个好地方，苏人原乡等你来2026端午系列活动上面哈。
1: 没错哈，节目呢是分4个板块，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哈。
0: 对，
1: 那由我们来福董对吧，然后来由我们的本地新闻，由文旅游玩攻略，最后来还有我们的民生大小事的总结，全程都没得啥子废话的，反正呢想听我们端午耍法、出行新规、公益讲座、交通新消息的朋友，千万千万不要划走哈，在这里停留一下哈，能够湘北林的朋友们在公屏上扣个一好不好，
0: 扣个一赶快把大家扣起走哈，
1: 是的，
0: 大家想北林的话，扣个一，
1: 扣个一啊，没有第二个选择。
0: 对啊，不扣也得扣，扣也扣哈，不管你扣不扣都要扣，必须扣个一。
1: 好的，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0: 有啥
1: 说
0: 啥。
2: 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3: 欢迎来电吐槽。
2: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3: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4: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嘞，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紫薇龙门阵，有啥说啥的这个环节。哎，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先给大家抛一下。
1: 非常的应景哈，我就说我们只要2026年端午系列活动，你最期待的是哪一项活动呢？
0: 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哈，你最期待的是哪样活动？当然，有朋友肯定说了，哎呀，到底有哪些活动嘛？我们都不晓得，你就喊我们来打。等到嘛，不要着急哈，我们慢慢跟大家摆哈。
1: 对，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呢也摆了很多哈，大家接到哪些你最喜欢最期待的是哪个活动哈。
0: 有朋友
1: 不晓得的话呢，继续听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吹。
0: 对，有朋友呢就在问了，说的哦哟，到底有哪些项目嘛哈。哎，我在说项目之前，我先抛砖引个玉。哎，我个人的话，我最期待的就是6月19号晚上的那个非遗大铁花，
1: 加那个请看一个
0: 无人机光影秀，
1: 也是2026架。
0: 哎呀，又是这么多。
1: 对，所以呢，安逸2026嘛，
0: 太惊喜了哈！我这去了趟远门回来，发现又有这个惊喜等着我哈。
1: 对，连到11天都有刷手。
0: 哇，真的是一边呢是这个传承几百年的这种老手艺，
1: 大
0: 铁花对吧？然后一边呢是现代科技。感觉我们沱江边的这个夜景哈，拍出来都要能够刷爆我们的朋友圈啊。
1: 对，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感觉就像这个文艺青年哈。但是我是实打实的一个吃货。
0: 哎呀，你看老吃家又来了。
1: 对，我妈就盯到就是6月18号开幕的我们沿江小龙虾美食周。你想一下，我们一边去刷虾，一边看八叔小星，然后呢，来给我们表演的一种曲艺啊，还有嘴巴。大家可以笑，然后还可以吃，
0: 嘴巴笑，肚子饱，
1: 对，双重的快乐嘛，直接一下就拉满了。
0: 没错哈，你说这个八叔孝星，我就非常非常期待，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看这些八叔孝星长大的。哇，现在终于能够
1: 你长大了，他们都还在演。
0: 他们老了。
1: 不是另外一波老，是另外一波。
0: 哎，说不定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那些八叔孝星也会来
1: 的。那肯定是，哎。
0: 哎，反正
1: 期不期待啊？肯定，我想很多朋友期待噶。
0: 是的哈，我们东哥嘞，哎。非常的喜欢吃哈，对吃非常的上心，然后我呢也比较喜欢那种传统与现代的这种结合哈，啊，端午活动整整11天，反正6月18号到6月28号，非常多的活动，非常多的项目哈。
1: 其实不光只是小龙虾哈，
0: 对，
1: 那么大家还可以
0: 打铁花，
1: 对，还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民俗表演，以及川渝的赛事，以及文艺演出啊，科技光影啊，潮流玩乐啊，乡村文化，全部都是覆盖起的哈，所以老年。小朋友年轻人都是能够找到一些刷子的，
0: 太棒了哈！当然了，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给一些不太了解全部活动的朋友们，再来快速的捋一遍我们的整个流程哈。等一下大家的跟我们互动呢才有方向嘛。
1: 哎，对，可能有些朋友今天才来看我们的节目，哎，我还不晓得我们这11天是啥子刷子的哇。之前的老朋友肯定都晓得了噶。今天我们再慢慢的给大家捋一下，来，
0: 是的，
1: 从18号开始哈。
0: 18号就是我们东哥刚刚说的，他非常期待的这个
1: 小龙虾
0: 美食化文化季沿江小龙虾美食周开幕，就全面的启动了本一次的端午系列活动。
1: 哦，对，同时呢，我们的八叔孝星团队还带来一些回民的曲艺表演哈。
0: 是的，
1: 好，第二天
0: 19号，重头戏来了。
1: 白天啊，白天我们爪子呢？我们说的是，我们白天要去看龙赛龙舟呀。对，就是我们在沱江水域上演的龙舟巡游哈，还有金渡啊、抢鸭子等一些经典的民俗活动。
0: 是的。
1: 主人原乡广场也是开展了
0: 包粽子，
1: 还有吃小龙虾，还有诗乐会等等一些体验的项目哈。
0: 对哈，那我们这个端午主题的巡游也是会温情上演的哈，市民游客呢会全方位的来感受一下端午文化。来，白天看了龙舟，
1: 哎，
0: 夜晚
1: 我们爪子啦，
0: 还可以合灯祈福。
1: 对，白天就可以去了哈，我们再看哈，
0: 飞大铁花，哎呀，我最喜欢
1: 了，还有那个无人机的
0: 光
1: 影秀轮番上演哈，
0: 哇，
1: 还有传统技艺呢，结合我们现代科技嘛，然后再次打造我们绝美的滨江夜景。
0: 是的哈，美食展销持续引流，点亮夜间经济。
1: 好，那第三天，也就是我们到了6月24号，我们就说啥子呢？去看啥子呢？
0: 看下比赛嘛。
1: 对，我们喜欢跳街舞的朋友哈，哎，这个是我们的天地了，还 hip hop 啊，四川省青少年街舞联赛，它就是在6月20号开赛啊。
0: 是的，然后呢，21号第四天，川渝小龙虾厨艺邀请赛，还有滋养是个好地方本土原创歌曲展演。
1: 对，因为这个歌这样本地的歌曲联赛嘛，我们其实在音乐唱片行当中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
0: 是
1: 的。对，然后呢确实歌曲写得很巴适 很漂亮，而且呢都是我们和这样相关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大家有空来可以写现场来听哈，哎，然后感觉又不一样哈。
0: 是的、嗯、然后22号到25号哈，光仓务呀、哎、祥子文艺经验轮番上演，同步推出端午电竞表演赛。哦，这个有点新奇哦，嘎。
1: 哎，我想我们的很多年轻朋友更是喜欢的很哇的哇。
0: 是的，是的。啊，然后26号到27号哈，国内四季演出正常开展，嗯，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1: 对，6月28号最后一天了哈，就是举办闭幕式汇演，哎，为11天的文旅盛会，然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呀。
0: 是的哈，嗯、选择非常非常多，
1: 对啊、
0: 超级超级多哈、
1: 啊
0: 嗯。如果说喜欢热闹民俗的，就从19号嘞，
1: 白
0: 天
1: 龙舟赛哈、
0: 啊，晚上啊拍照、嗯、对吧？19号晚上、嗯，然后呢，年轻人呢可以看下街舞，可以看下电竞哈、啊，爱吃的像东哥这样子的，哎、哦，去蹲一下厨艺大赛和美食周。喜欢听歌的，哎，21号本土歌曲千万不要错过。
1: 对，虽然啊，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下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哎，大家晓得回答的方向了噻。你喜欢啥子耍事哈？在我们公屏上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看一下啊，还是有很多朋友非常的想念我呀。
1: 哎，对。对
0: 对呢，我也非常的想念大家啊。
1: 对啊，
0: 嗯，相思啊，有哪些活动？刚刚已经一一的给大家列举了哈。
1: 哎、小样来了，咪咪咪咪，
0: 咪咪来了，百灵姐姐你来啦、啊！是的，百灵姐姐回来啦。
1: 对啊，
0: 啊有索龙虾哈，最期待的就是索龙虾。
1: 哎，我们可以组个团个哈，那索龙虾的跟我们一路哈，记得约到我哈。
0: 爱吃龙虾的，
1: 我出嘴，你出那个哈。
0: 哎，我出嘴，你们不？哦，还有。啊，到时候来偶遇一下江东和白灵姐姐，为啥子不是？为啥子到了我就是姐姐，到东哥就是原名？
1: 哦，看得出哈，从视频上就看得出。
0: 还有啥子呢？巴蜀啊，对，还有巴蜀小新，是的、嗯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会有哪些小新来？
1: 哎，那天其实我们预告了哈，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到？
0: 记不记得到哦？
1: 记不记得到？我都记不到了。啊，
0: 你东哥预告的，我不晓得是哪些小新哦。
1: 巴蜀小新那个胖冬瓜，胖是叫胖。我搞忘了，对不起。
0: 好，想看变脸哇？啊，又刷到紫薇龙门阵了，欢迎你，每天定个闹铃啊！啊，想看变脸有没得嘛？
1: 变脸，哎，这个确实里面具体的节目内容我们还不大清楚有哪些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去观看一下、啊。
0: 是的，想看光影秀拿铁，哈、嗯啊，这位朋友啊。看比较喜欢喝咖啡哈，哦、
1: 而说的想去抢鸭子，你要注意安全哦。
0: 啊，抢鸭子真的很有氛围啊，就是端午的一些民俗活动，抢鸭子。一定是其中之一嘎，
1: 哎，对对对，确实这样子哈。还有就是包粽子嘎，哎，大家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包粽子，你想那种很多人就相当于就是万人一起包粽子，然后包着自己亲自体验一下包的感受。

0: 然后呢还可以带回去你自己来吃，或者带给你的家人吃，好安逸吧？
1: 太安逸了。再看看我们这边啊，有修星星的周口这位朋友说的，看龙舟的好位置是先到先得哇，你可以半夜三更一点钟的时候抬个两板凳然后去占位置。
0: 对对对，然后摆上我们一杯茶坐那里，哎，慢慢的。
1: 哎，摆上我们今天要给他送礼物的这杯茶，今天啥子礼物呢？啊，待会儿
0: 端午节到了，肯定大家想得到哈。粽子，
1: 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哈。王斌说的，可以抢鸭子不？有，
0: 可以抢啊，大家是可以去抢鸭子的。
1: 就是在划龙舟的那天。
0: 对对，6月19号哈。
1: 是的，是的，龙舟几点钟开始？我们那个活动好像是全天哈，早上6点钟就开始了。
0: 哎，反正就是活动，反正11天连续很久时间哈。
1: 对，
0: 我们端午活动有11天时间哈。
1: 对，每天都可以去看哈。
0: 反正19号就是我们的龙舟赛哈，龙舟邀请赛哈。我们川渝两地共有18支队伍来参赛的。
1: 哇，东哥是之前给大家预告过的，
0: 这个
1: 他是比较了解的。
0: 清清楚楚。
1: 我前几天没有在，我是不是？
0: 但是你听到了，所以你感到就是飞起过来的。
1: 对，我听到东哥说，哦哟，端午节有这么多活动，我赶紧回来。来了，啥子美景都不看了，就回来看我们的端午节。
0: 那肯定是必须的哈。
1: 好，大家继续摆起走哈，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弄闷层。哎呀，整个网络，
0: 哎，还是很想念大家。
1: 对，走了几天了嘛，所以我都搞忘了这种说，前几天我都没有散
0: 着，都没得这个习惯了。
1: 哦，就是，我就给自己散了。
0: 再练两天又好了。
1: 哦，就这样子哈。
0: 哎，但是过几天又要耍端午了。
1: 哎，对，就是哎，想到端午节目也是又要流口水。
0: 哎，我们接下来跟他说这个资阳百事通的第一条哈，就是给我们端午的这个小龙虾美食粥就搭配起来的，真的是我们的官方哈已经是放出了完整的交通示意图，出行指南。各位打车去梭虾啊，逛活动现场的朋友一

0: 哎，
1: 找下停车位啊之类的，不要去乱停车，而路面上随便停，这边条条给你贴起。
0: 划不着噶。
1: 说下次的开心，不要添额外的麻烦哈。
0: 那就这个样子哈。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哈，那我们这个六月十八号到六月二十八号之间呢，哎，你们可以到我们气象观察上面去具体看一下哈。
0: 哎，对，
1: 我们有一张那个交通停车示意图，非常的全面哈。
0: 哦，你停到哪个位置，然后呢都是有指示的哈。
1: 对，就在那个区域内的路段呢，是允许参加活动的市民以及游客朋友呢免费停放车辆的哈。另外呢，就是六月十九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区政府机关办公区将免费向市民开放哈。此外呢，就是车辆进入免费停车路段的时候要
0: 减速慢
1: 行
0: 了哈。注意安全。特别是哈，安全第一哈，我们再三给大家强调哈，
1: 是的，一定要
0: 安全第一哈。
1: 配合我们交警和工作人员的提醒和管理，一定要爱护。
0: 因为人多嘛，噶，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清洁卫生，
1: 是的，
0: 一定要带好，不要多垃圾，不要随手把它扔了哈。
1: 没错，
0: 我们是最好拿个口袋嘛，然后有点垃圾啊，我们就把它放进去，噶，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嘛。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车辆呢，在我们的指定区域一定是要有序的去停放的哈。
0: 对。
1: 来，此外呢，我们的地铁哈。这方面 S 三资阳线哈，我们可以乘坐资阳 S 三资阳线到宝泰站
0: 下车啊，
1: 下车步行一公里呢，就可以到达蜀人园祥光村了。
0: 如果你想坐公交车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四路公交车，噶。然后呢，参与高速路口，然后到我们资阳北站方向。
1: 是的，然后你要在驼山桥东。这个站点下一定要记住是驼山桥东站啊，然后步行800米呢就可以到达蜀人园祥光广场了。同时
0: 还有呢，就是高铁快线一路公交车线，
1: 是的，是
0: 的，
1: 这个呢也是从那个成渝高速路口到城东高铁站的方向哈，那也是在驼山桥东来下站，
0: 哎，
1: 然后步行800米呢就到达这个广场了。那还有14路公交车啊，还有我们的
0: 高
1: 铁快
0: 线
1: 二路公交车，以及环线2A 路2B路哈，然后我们的城东环线公交车哈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刚刚我们说到高铁快线二路公交车的话是在宝台大道地铁站下车。
0: 对，记得哈，下车的地点不要搞错了哈。如果大家不大清楚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资阳观察上面去看一下，
1: 具体的去看一下。是的哈，来，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第二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通告。这个呢也是为了保障我们端午系列活动能够顺利的举行哈，所以说我们这样子人民政府也是专门发布了六月十八号零点到六月十九号24时，针对低满校航空器实施临时管控。
0: 所以呢，我们首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啥子是低慢小哈。
1: 啥子
0: 低慢小航空器呢，它就是说的是飞行高度低，然后呢它的速度是比较慢，雷达反射面积小的一种航空器哈。然后呢主要包括像轻型和超轻型的飞机，含轻型和超轻型的那种直升机啊、滑翔机啊、三角翼啊，以及动力三角翼啊、载人气球啊，
1: 比如说
0: 热气球那种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飞艇啊、滑翔伞啊、动力滑翔伞，以及无人机、航空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以及吸流气球等等。
1: 对，反正就是刚刚说的那么多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管控区域。比如说哈，我们以长虹广场、观景台还有蜀人园祥广场点位为中心，分别划定了半径2公里的全新区域哈，然后这个区域内呢是全部禁飞的。
0: 对，到时候记得哈，不要觉得哎呀，我拿过我的无人机去拍一个摄一下。
1: 哎呀，我看划龙舟，我们上面去拍哈，是不是更安逸？不得行哈。
0: 是哈，大家记得哈，我们是在半径2公里的全区域都是禁止的哈，禁飞
1: 的
0: 哈。
1: 没错哈，那这两天呢，在这个范围之内，普通人一律不准飞无人机。很多朋友打算去拍哈龙舟、打铁花呀、无人机、光影秀啊，想自己飞航。千万要打消这个念头了。
0: 记得哈，不要到时候把你的飞机整到没得了哈。
1: 如果说有朋友哈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行为，你们也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啊，可以举报。
0: 对，就是哈。
1: 对对哈，反正呢，就是为了所有市民游客的安全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配合啊，文明过节，守护好蜀人园乡的活动秩序。 好的，继续来说我们的第三条哈。
0: 第三条呢是一条比较暖心的民生新闻了哈。
1: 是的，
0: 我们这样是蝉联，然后联合教体局，连续第十年举办了公益讲座哈。
1: 是的，
0: 专门帮助那些残疾考生、残疾人家庭孩子填报高考志愿，实打实的一种惠民服务。
1: 没错，那这个报名。

0: 明的时间呢是即日起，也就是15号啊，截止到6月17号。
1: 哦，
0: 像现场和专家面对面交流的朋友哈，比如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考生，就是可以联系哈当地的县区残联报名。讲座呢是6月23号的上午10点，在市图书馆2楼报告厅开展。那我们的资阳观察呢会同步线上直播，不方便到场的朋友的话，可以用手机直接观看。
1: 哎，对，那么到时候呢会接触一些就是。是高考的一些
0: 政策
1: 啊，还有规划升学的路线啊，以及教大家哪么来选好
0: 院校，
1: 然后呢匹配一个好的专业，适合自己孩子的一种专业哈。
0: 对，而且呢会帮大家设计这个志愿梯度啊，避开填报误区。那而且现场呢还有银行人员来讲解哈，比如生源地的助学贷款呀，解决学子的上学的经济难题之类的哈。
1: 那么今年呢还有就是全新升级了一种服务，就是当天下午呢也是增设了大学生和适应性的一种辅导哈，那么他有专业的老师教孩子们适应校园的一种生活，那么还有就是处理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0: 对对对哈，从心理到学业，可以说是
1: 全方位的帮助
0: 啊。对对对，那这个活动呢也是在2023年我们就在全国率先开办了，坚持了4年了啊，能够看出咱们资阳对特殊学子的关怀，不愧是温暖宜居的资阳好地方啊。
1: 对，咱们资阳是一个温暖的城市啊。
0: 对对对，好的，那今天的资阳百事通呢就三个本地的热点的信息给大家梳理完毕了哈，政策福利促进提醒全部都有哈。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公屏上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公屏。
1: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端午节大家喜欢有啥子耍是比较喜欢的？
0: 对，最期待的是哪项活动哈？啥子划龙舟呀、包粽子呀、无人机呀、打铁灰呀哈，
1: 说小龙虾，
0: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哈，都可以说一说你最期待的是哪项活动？渣渣辉说。粽子拎到了哈，恭喜你哈，又是一位幸运的网友哈，真的是太幸运了哈。
1: 好吃吗？
0: 粽子好吃是不是？我们那个是茶香粽，我都没有吃过，真的。
1: 我们都没吃过，只是天天都在说啊，但是呢，想了的口水都吃不到呀，因为是我们要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
0: 的。是的啊，
1: 每天我们可以闻一下粽香、茶香就可以了哈。
0: 人字拖110说，我们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你看这位朋友哈，又来了哈。
1: 对对对，确实。
0: 因为之前你跟茹姐在那儿上节目的时候，我也有时候看到，然后评论区也有他。看来是一位非常执着的朋友。
1: 那确实哈，有好多朋友是奔着我们的粽子来的。端午节到了的嘛，
0: 渣渣会说的就是茶味儿，
1: 就是茶的味道，
0: 超级好吃，还有茶叶香是吧？也想抽啊啊，大家都一起来抽哈。机会都是公平的。
1: 好，感谢大家送出的小心心啊！同时呢，也有空的话给我们点个赞赞，谢谢大家。然后呢，把咱们的直播间也是
0: 分享出去，
1: 对对对，分享一下，分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资阳的大事小事，还有一些趣味的事情。
0: 没错，没错哈。有朋友在问，今天有粽子吗？有。
1: 今天也有的，端午节我们都有。对，端午节我们都会送。
0: 稍微等一下，我们在最后面的环节会跟大家进行这个趣味的互动环节。
1: 好，看到朋友说的助产暖心活动，哎呀，给他们点赞。对，
0: 是的，是的，特别棒。好，所有活动都期待哈，选不出来，选择恐惧症了。这样的端午好热闹，哎，我觉得今年的端午真的搞得有点热闹哦。
1: 一般的城市，我们搞端午活动可能就3天4天的样子，但是我们今年超长。
0: 11天
1: 啊，
0: 因为其实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以为就是那3天，
1: 哦，
0: 然后回来之后我才发现啊，有11天，我真的很震惊，特别惊喜啊！
1: 所以该去耍过年假的，赶快把假请好。
0: 对对对对哈！啊，有朋友说嘞，想听李伯伯讲评书，来不来哈？这个呢还没有个确切的消息，反正到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公布的哈。川狗子说在哪里看地图图啊？在我们的资阳观察。好嘞，稍后再回来。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喜欢阅读他微信写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阳。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北里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0: 走，滋养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青草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滋味
1: 龙门阵，
0: 我是白琳，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哎呀，我觉得我们这样捞个扇子，夏天刚刚合适哈，有凉快，
1: 又可以扇风，又可以装哈，
0: 又
1: 可以装哈那个。
0: 一三是吧？
1: 对对对，确实是，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0: 好，接下来来，我们继续
1: 再这样去刷嘛，刷哪里
0: 呢？我们这样刷起哈，今天带大家连嗨十一天，这样端午狂欢。
1: 哎，对，
0: 完整的给大家沉浸式的讲解，因为刚才呢就是拉拉
1: 大致的给大家说了一下嘛，对啊，我们演讲区正式向全国的游客发出端午的邀请哈。
0: 什么呢？
1: 诚挚的邀请各地的游客走进资阳，然后畅游沿江，
0: 是的，
1: 沉浸式的感受苏人原乡文化的一种底蕴哈。
0: 还有，
1: 沱
0: 江
1: 冰。
0: 滨
1: 江的
0: 风
1: 情，
0: 烟火满满的城市活力，哎呀，
1: 所以这次我们的活动主题呢，就是滋阳是个好地方，苏人原乡
0: 等你来，
1: 来来来来来，
0: 快来，
1: 快到碗里来。
0: 活动呢也是坚持以文素旅，以旅轻商，深度融合传统民俗，川渝赛事。也还有我们的名家演绎，还有科技光影、青年潮玩、乡村展演等等哈，文化有厚
1: 度，
0: 活动有啥子
1: 热度，
0: 民生有
1: 温度，
0: 消费有
1: 力度，
0: 哎，
1: 哎呀，
0: 古今交融哈，年轻人、老年人、小朋友都能够在其中找到乐趣。
1: 哎，对，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呢，它就是以6月19号端午节为重点哈。
0: 是的。
1: 上午呢，我们在沱江长虹广场水域上演龙舟赛盛会。那么就是。
0: 次第的上演我们的龙舟巡游啊，还有民俗的民俗鼓舞，还有龙舟竞渡、端午抢鸭子哈。刚才有一位朋友哈，二那位朋友他就想抢鸭子，
1: 我也想去抢。
0: 还有这些经典的民俗活动，起码你们组队去，
1: 梁玉把青队给准备好了，
0: 再现沱江竞渡、万民同乐的端午盛景。
1: 哇，那到下午的

0: 之后我们就说啥子嘛？下午的时候呢，我们苏人远香广场也是沉浸式的体验。全面的开启了哈，
1: 比如说有端午诗乐会呀，
0: 我一些吟诗两首
1: 作对哈，正好你在上面有一首诗，你把它念出来。
0: 哎呀，我感觉
1: 枫桥夜泊，
0: 看得清不？
1: 我这个上面没得啊，然后就。
0: 还有名副其实哈，就是我们大家刚刚说的，哎，万人包粽子那个活动，
1: 哎，
0: 千人品虾，哎呀，这个安逸，
1: 这个东哥，我们可以去吃啊。
0: 对对，
1: 他这个品虾是免费的，品不？
0: 这个
1: 不晓得噶，到时候去看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啊，好的，哎，我们看哈哈，有朋友问是不是免费参与呢？需要交费不呀？哈，正好就问到我们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了。这个可能你要去现场看一下，因为现场它肯定是有一些提示的哈。
0: 哎，对。
1: 啊，另外呢，就是碧霞路那边还有一个端午主题巡游，温情上演，让大家近距离的去触摸传统民俗，感受端午文化，传承千年端午文脉。
0: 哦，对，我们去看龙舟赛，然后呢去吃那些小龙虾。
1: 嗯。
0: 如果你要去买，肯定是要。
1: 要买肯定是要，对啊，买肯定是。
0: 比如说你要参与抢鸭子啊，去看龙舟赛，看打铁花那些都是免费的哈。
1: 对对对哈，如果说你要想买来带回去，
0: 哎，
1: 那人家不可能免费送给你
0: 噻。哦，确实是噻，你也想得到噻，拿给你东西你敢不拿嘛？
1: 你想得安逸哟，晚上枕头垫高点儿。
0: 其实我也想，但是不可能，对吧？
1: 啊，晚上呢还有科技光影助力滨江夜景，今年出圈儿，比如说飞翼打铁花、沱江夜韵光影秀哈。
0: 哦。
1: 这个我是最期待的，就是那个光影秀和。打铁花乐，那也是打造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滨江夜景，同步开展美食品鉴特产展销活动，让沱江两岸越夜越美丽，越夜越热闹。
0: 对，所以呢，端午节我们来沿江，来我们滋养四海
1: 香不停。
0: 紫荆烟火拉满全城的一个端午氛围哈，所以呢，汇聚我们滋养地道的一种风味，像我们安岳、罗子、沿江那些啊小吃地方的特色哈，都是汇聚到我们这个地方的哈。
1: 好饿，特色好物的特色美食市集将于6月18号下午率先开始。
0: 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为期11天的2025年滋养美食文化季沿江小龙虾美食周
1: 又开幕了。哎呀，晚上开幕哈，这个是小龙虾的，然后拉开了我们端午。系列活动的序幕，巴蜀孝兴螃蟹团队带来了公益回民巡演，用接地气的巴蜀曲艺为全程端午热潮暖心开篇。
0: 哦，对，我们巴蜀孝兴来。
1: 还有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文体赛事
0: 啊，
1: 也是联动了的哈。
0: 就是我们要说的6月20号的青年的四川省青少年街舞联赛哈，滋养站火热开赛。
1: 是的，是的，川内的少年舞者同台竞技，用青春舞姿点亮传统佳节。
0: 对，在6月21号聚焦川渝文旅融合，举办川渝小龙虾厨艺邀请赛。
1: 哦，以美食为纽带，对吧？来深化两地的交流协作。晚间，滋阳是个好地方，本土原创歌曲专场展演，温情开唱，唱响滋阳城市故事。东哥，你得不得去唱？
0: 我想去唱，但是他不要我上去唱。
1: 他没有邀请你，是不是？
0: 不邀请我去，我上去了，我不敢上去。
1: 啊，
0: 为啥子呢？
1: 为啥子呢？
0: 因为我一开口的话，
1: 其他人都黯然失色。
0: 不是，其他人都吓跑了。
1: 好，然后6月22号到25号呢，通过精品的广场舞展演，还有相当草乡镇经验大赛，这个名字取得好相当草噶，
0: 相当草的嘛。
1: 好，既展现市民昂扬的精神风貌哈，也生动的呈现各乡镇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创新推出端午主题电竞表演赛哈，这个相信是很多青年人的这个潮流的啊一种追求，噶也是解锁了传统节日新潮玩法呀。然后呢，就是6月26号到27号各类文艺演出、美食市集、特产展销常态运营，持续释放文旅消费动能，保持全程端午热度。
0: 哇哦，听到都巴适个，好安逸！我真的是想快点时间，快点走啊！
1: 好嘞，那说到了。
0: 有时候我就是时间慢点走，我真的我们现在想到
1: 现在想
0: 快
1: 点
0: 走。
1: 哈，27号都说了，就说到了最后一天28号了哈。28号晚上呢，会有一个闭幕式的文艺汇演，为这场为期11天、内容丰富、业态多元的端午文旅盛宴呢，是画上圆满的句号。
0: 确实这样子哈。
1: 嗯，
0: 那么最近我们滋养一直深耕滋养是个好地方这种城市品牌噶，依托沱江两岸生态资源，然后呢，活化了传统的民俗，丰富我们城市的业态，具有安岳石刻文化，它的前。

0: 年年的底蕴哈，也有炉子烧烤四斤的烟火，所以呢，这一次11天
1: 端午活动
0: 哈，更是把我们这样的山水文化以及烟火全部的展现出来了。
1: 对，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来到资阳旅游的，看哈这个晚上的活动了之后回不去了咋办呢？
0: 哎，放心，我们有安排的。
1: 是的，6月15号呢，我们成都地铁也是发布了地铁延时运营通知哈，2026年端午节放假时间是6月19号到6月21号，为了满足乘客需求哈，这个接签了一天，也就是2026年的6月18号，以及接至最后一天，也就是2026年的6月21号 S 三资阳线延长运营服务时间到23点，也就是晚上的11点、
0: 啊、
1: 另外呢，就是服务热线呢也同步延时服务到凌晨的
0: 1点钟。
1: 哎，所以说大家
0: 都是延长时间了的哈，大家不用担心。哎呀，我来了，可能到时候
1: 包不起了。
0: 对，这个样子的哈。
1: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哈。好的，大家记住了哈，我们的这个地铁的时间最后是延迟到了几点呢？
0: 哎，延迟到凌晨的1点钟哈。
1: 啊，不是的，地铁运营时间。
0: 哦，是在11点，晚上的11点钟。
1: 23点啊，记住这个时间。
0: 对，晚上11点哈，不是中午哈。
1: 是的。好嘞，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好的，我们看哈，刚才有朋友在问。怎么参加这个互动？
0: 大家待会儿我们有一个趣味的问答，大家回答问题就可以参与，
1: 回答问题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粽子枪粽子
0: 的
1: 这个活动当中哈。
0: 对，茶香味的粽子啊。
1: 是的，是的哈，大家都可以继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哈。
0: 对，还有朋友说的，哎呀，回不去了嘛，就是在我们这样住嘛，顺便吃一下宵夜，吃小龙虾嘛。我们一度约一下噻，嘿，成都的朋友约起来噻。
1: 要得，要得，我有时间，多的是时间。
0: 对，
1: 是一天天的都可以去嗨，是的哈。
0: 对，然后呢，哎，耍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去方特耍一下水嘛。这两天水耍起安逸的，
1: 特别是在过几天这个
0: 天气
1: 越来越热，
0: 对啊，天气它更炎热的时候，哎，这耍水真的是一种巴适的。晚上我们再去看看烟火秀啊，安逸，这个主意好个。
1: 是的，是的哈。资阳在哪里？我咋不知道呢？我是安岳的，你安岳的不晓得资阳在哪里？我看你是在故意的吧？
0: 故意的哈，
1: 我都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城墙倒拐说的，我看了半天，主播没有解锁大家的问题，快解锁！
0: 因为我们就是有几个平台，可能有时候
1: 没看到。对对，有时候没有看到啊，
0: 大家理解一下哈。
1: 是的，是的，理解一下。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
0: 对，马上就给大家说的。
1: 对对对哈，看嘛，大家有朋友都说了嘞哈。回不去就。正好第二天再方特去耍一下嘛。啊，而且今年哈、跟去年不一样，去年是只有水世界，然后后面呢又只有国色春秋，今年呢是水世界和国色春秋是同时都开了的、
0: 哦、都可以去看的。比如说你呀、我想耍水，哎，比如说我想去看那个剧场，哎，都可以的哈，今年是都可以的哈。
1: 对对对哈，所以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端午节你最期待的是哪个项目呢？刚才我们也是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解说了、有哪些项目，而且那些项目分别都是在
0: 哪一
1: 天，
0: 我们11天当中大家喜欢哪一个耍事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公屏上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聊一下嘛。
1: 是的，是的哈。好，有朋友在东莞，哎，怎么远？
0: 东莞
1: ，好，不好意思，东莞，怎么远的地方都还能够刷到我们的直播？
0: 哎，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只要有网络都可以哈，全世界都可以。
1: 我单两烤红烧去卖，晓不晓得好不好卖？
0: 哎，你要整个烤红烧应该是可以的哈。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0: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2: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3: 八十代版。
4: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不死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5: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6: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紫薇
1: 龙门阵。好，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摆三件我们紫阳市民息息相关的一种资讯哈，
0: 是的，
1: 还是给大家梳理清楚。
0: 第一件体育消息哈，沿江区业余体校拳击队全力冲刺省运会哦，训练馆呢每天是热火朝天，哎，教练啊也是带队了16年了哈，这批参赛队员平均是17岁，哇哦，正值青春年少哈。
1: 而且分为甲乙两组哈，每天放学后他们训练有2个小时，然后打磨体能呀，还有种实战的一种技巧哈。
0: 是的。那么16岁的队员啊，也是训练了3年了哈。他演拳击不仅锻炼体魄，还磨练心态啊。本次全队呢是15个人拿到省运会的参赛资格，还不错哈。目标呢是冲击奖牌哈。
1: 青少年运动培养我们的一种坚韧的意志，
0: 是的，
1: 我们滋养青少年精气神也是拿得满满的，期待他们的赛场上拿出好的成绩的。
0: 第二条，出行大福利，成都往返重庆便民快巴6月26号正式运营，原价66元，
1: 现在
0: 优惠单程只要50块哈。豪华的电动大巴，全程高速，单人也正常发包场噶，
1: 对，那就是发车的时间呢，就是每天7点到18点，它是滚动发车的哈。然后站点覆盖了成都市牛市口，还有五桂桥、重庆北站、民安大道地铁站。那么换乘地铁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哈。那么全程一人一个座。需要在天府行微信上面呢提前预约购票。
0: 是的，来给大家划一个退票的规则、发车之前的120分钟呢以上退票、扣10%的服务费，2小时之内呢退票扣20%，发车之后呢不退款，不支持改签。还有这个协同规则，就是如果是你带了娃儿的话，一米二以下儿童每车优先免费携带哈，超过了一米二需购全价票。老年乘客呢可以切换小程序关怀版来进行操作，出行的那个出行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
1: 超级的高哈。
0: 是的。
1: 好，第三条呢，我们给大家说哈交通建设方面的信息哈。6月14号，川渝高速扩容项目陈家湾大桥呢完成了双扶湘梁的一种落位，那么实现了全线的贯通。
0: 是的。
1: 那么
0: 大
1: 桥
0: 在哪里呢？
1: 看家镇。
0: 哦。
1: 左扶有467米，然后右扶有494米。
0: 这么确切吗？
1: 对，那肯定是专门查了一下的。
0: 施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说这样子的哈。
0: 然后这个成渝高速扩容呢，全长是大概189.7公里，途经滋阳内江，终点成都龙泉驿哈，预计呢2028年底
1: 全
0: 线通
1: 车。
0: 通车之后呢，能够极大的缓解老成渝高速常年拥堵的问题，完善成渝双城经济圈双通路网。交通路网哈。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来进入到大家非常期待的趣味互动环节哈。我们接下来呢会给大家出一道题，来大家呢就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今天呢我们会在两个平台，一个平台抽一个幸运的网友哈，直播滋养掌声滋养，大家都赶紧的在我们的公屏上准备好，拿出手机准备好。接下来
1: 其实问题很简单，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说到了的，所以呢答案就在你有没有认真的听出来哈。
0: 而且我们还强调了呀，
1: 强调的多次的说了的。
0: 我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不晓得大家记住没得啊？
1: 好，来大家听好了哈。问题就是为了满足我们乘客的出行需求，我们在端午节的前一天，也就是2026年6月18号即节日的最后一天，2026年的6月21号，我们 S3 滋阳线延长运营服务时间，它到好多点。刚才别人还问了我的，专门问
0: 了
1: 我的，
0: 好几次。
1: 对，
0: 就是生怕大家不晓得了，生怕大家就回答不上了哈。
1: 所以呢，我们端午节弄了嘛，我们要给大家送上来自爸妈提供的一种茶香味的种子哈。
0: 是的，还有一份精美的茶叶。
1: 对，还有茶在里边。
0: 是的，是爸妈茶叶提供的。

0: 的奖品，嗯，大家呢都可以一起去了解一下。哦，好，收到礼物的朋友们嘛，还是去逛一下嘛。
1: 哎，对对对对，我们去逛一下，去看一下嘛。真的，他们那个粽子很好吃，而且菜呢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
0: 对，嗯，好，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啊，继续在公屏上打出来。
1: 我们首先是在直播资阳上面，是不是？
0: 是的，现在直播资阳上面，嗯，啊，大家
1: 虽然在其他平台的，赶快移步到我们直播资阳上面哈。
0: 是的，是的哈，我们一边打出我们的答案，一边看哈我们公屏上面了哈，再摆点缤纷摊摊，嗯，我觉得肯定有。啊，那个陈强道怪说他要入股，那你赶紧飞回来噻，你要入股。
1: 哎，他在哪坨？
0: 啊，谁？他现在在东莞嘛？
1: 哦，对对，东莞的朋友噶，
0: 对对，
1: 我们资阳的朋友在东莞嘛。
0: 那你赶紧飞回来啊！今天谁去？
1: 你看白领都从外地飞回来了，所以你也快点飞回来，还来得及，还有几天，三天。
0: 唐远学说6月19号晚上放无人机和烟花表演吗？是吗？
1: 6月19是龙舟赛。哎，
0: 晚上哦，晚上是，
1: 嗯，
0: 晚上是啊，是的，是的，嗯。答案还没说完就已经发出来了。
1: 对，那确实是因为大家听得认真噻，而且我们端午节了，我们吃上粽子，而且是茶香味的粽子，好安逸嘛。
0: 好的，大家就继续哈，继续给我一点时间，我们在手机上面把这个，
1: 对，直播资阳哈，大家赶快到直播资阳发送我们现在的数字哈，数字都是对的哈，大家看来都是非常聪明。然后诀窍大家还记不记得到？不要停下来，千万不能停，
0: 千万不要停。
1: 嗯，
0: 音浪太强。
1: 啊，对，
0: 停下来就要撞到墙上，赶紧动起来。
1: 我们给大家说哈，今天抽第几个？
0: 今天抽第几个呢？
1: 嗯，倒数第三个吧。
0: 好的，
1: 倒数下去第三个，所以大家不要停哈，继续滚动起来，看一下，看一下。
0: 直播资阳上面啊，大家赶紧的动起来。
1: 对，发出这两个字：
0: 十、
1: 九、
0: 九、
1: 八、
0: 七、
1: 七、
0: 六、五、四、
1: 三、
0: 二。一，好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倒数第三个是谁呢？
1: 看一下哪位幸运的朋友。
0: 哦，倒数第三个叫人字拖110，哎，恭喜这位朋友，终于
1: 你那个110才好，人字拖啊。
0: 好嘞，我保存一下。
1: 对，
0: 好，
1: 恭
0: 喜人
1: 字
0: 拖110，恭喜你。
1: 好，然后在后台和我们取了联系，然后
0: 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对，然后在端午节之前哈，因为粽子放不得哈，嗯
0: 嗯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我们的掌上资阳上面啊，大家继续移步到掌上资阳。
1: 掌上资阳，这边我们将同样送出由爸妈提供的茶香味的粽子和茶叶一份。
0: 渣渣会说差一点，是的，你就差一点，你好像就在它上面还是下面，
1: 就差一点，
0: 对，就差一点点，
1: 差一点还是点，
0: 啊，没得事的，反正你都已经中过了，
1: 继续嘛，我们有
0: 机会要留给别人，
1: 还想多吃点。
0: 好，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掌上资阳上面，
1: 掌上资阳哈，继续来互动，然后回答我们刚刚提出问题，问题再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节前一天，2026年6月18号及节日最后。一天，2026年6月21号 S3 资阳县延长服务的时间到好多点。
0: 好的，依然是倒数第三个。
1: 对，
0: 十、
1: 九、
0: 九、八、
1: 七、
0: 六、五、四、三、二、一。好，
1: 好，看一下哪位幸运儿？
0: 陈强道怪。
1: 哦呦！那个猴是不是？
0: 恭喜恭喜哈，恭喜！我保存一下。
1: 陈强道怪这位朋友哈，
0: 是的，是的，嗯，好的，恭喜哈，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我们的后
1: 台，
0: 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哈。
1: 对，请大家在端午节之前来领取哈，因为这是粽子，
0: 对对对，
1: 我们端午节之前一定要把它吃下去哈。
0: 是的，是的哈，不然的话它过期了。
1: 如果不来的话，就给我们说哈，我们带给你
0: 吃
1: 哈。
0: 不来，我们可以吃
1: 哦，就这意思。
0: 来不到的话，早点跟我们说哈。
1: 对对对，好，嗯，
0: 好的，那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哈，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总。接一下吧，东哥。
1: 要得嘛。
0: 嗯。
1: 那么端午节这几天哈，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呢安排了11天的活动哈，耍事多哈，大家找不着的住呢，都往我们资阳跑哈，市民游客都是可以来到我们沿江过节的哈。
0: 对啊，我们的端午系列活动呢是6月18号到6月28号哈，
1: 哎，
0: 然后来端午两天，无人机不准随便飞，遵守，嗯，啊那个管控，不要遭处罚了。
1: 对，还有6月23号，我们残疾学生高考公益讲座免费开放，有需要的呢及时去预约报名哈。
0: 好，成渝便民快吧，月底开通，50块钱往返成渝划算得很哈。
1: 嗯，陈家湾大桥顺利贯通，那么成渝高速扩容建设呢也是稳步的推进。
0: 没错。最后呢，欢迎所有的网友以及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资阳来刷端午哈。
1: 端午我们有11天的，还有
0: 啊，本期的滋味龙门阵就到此结束啦，
1: 拜拜，
0: 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150亿元。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

暨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到18号在湖北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服博会以数字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国际买家、发包商和专业采购商参会。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湖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 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2: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12: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11: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13: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11: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15: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 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14: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15: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14: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2: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国家气象局中国

0: 气。
1: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

0: 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十五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十五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十五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十四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2: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四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十四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九点。

0: 0.3%。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预计16号到18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72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如果有老年朋友在听节目啊，我想问问您，您的附近开了老年食堂吗？今天看到一个关于乡村老年食堂的讨论，现在啊，不仅城市，很多乡村也建起了老年食堂，为农村的独居老人解决了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应该说，这些乡村老年食堂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老人们觉得幸福感显著提升了，甚至邻村的老年朋友都很羡慕。但是有朋友发现，这其中的一些呀，没开多久就持续不下去了。那背后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各种分析。比方说，有的老年食堂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8块钱吃饱，10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这压力可不小。仅仅依靠村集体投入，还有社会捐助呢，就难以维系食材、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甚至有一些乡村老年食堂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拿到补助经费的时候开开心心开张，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言，我觉得说得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又保障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海口微公交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打通了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10月，当时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发文，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那近年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地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 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0: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人和车的关系，公共交通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期盼着早点出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阶段，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下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为您来一一揭秘。
4: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5: 他告诉我有渠道想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4: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6: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4: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7: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4: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7: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0: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本事，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例诊断证明，动动手指就可以生成一张足以乱真的索赔证据，这样的技术型碰瓷您听说过吗？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来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8: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9: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8: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

0: 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1: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推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0: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0: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3: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0: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4: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吗？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5: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6: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些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7: 一张 AI 生成的假图就能让商家赔钱又降分，这样的碰瓷成本太低，危害却不小。现在平台用 AI 识别 AI， 法律给恶意索赔画出红线，商家也有了预警和申诉的渠道，多方协力的治理网络正在织密。 技术本应该服务诚信，而不应该成为敲诈的工具。用技术封堵漏洞，用法律严惩乱象，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守法经营的商家不再提心吊胆，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不被辜负。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马路上的外卖快递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速度也很快，安全风险真不小。骑手们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的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9: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10: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9: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0: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9: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做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钟6万元保 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10: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商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向新职商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

0: 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1: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0: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2: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为外卖骑手等等新就业形态人员的权益保障明晰了方向。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和商业意外险并非二选一的零和博弈，而是互为补充的安全网。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保险公司不能以格式条款剥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呢也应该主动优化投保流程，明晰保障条款，从源头上来减少纠纷。随着2026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铺开，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安全也因此有了更全面的守护，每一次奔波也就更有底气。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直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沃什的首秀将有哪些看点？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美国经济的哪些问题把美联储推到了十字路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9: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很多大块头的大理石建筑中，位于宪法大道和二十街路口的美联储总部大楼 X 大楼看上去没有那么醒目，但是入口上方的白头鹰雕塑提醒了人们这不是一个普通机构。这座线条简洁的建筑只有不到90年的历史，而美联储本身的历史也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

0: 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前，美联储总部大楼落成。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八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六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0: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给经济踩油门，也就是降息，或者踩刹车，也就是加息，或者滑行，也就是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1: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如果降息呢，它是首先会先刺激经济，然后才可能会导致通胀。但是呢，它这会对它的短期的目标有助于实现。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然后长期来讲呢，它的通胀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包括它的长端的利率反而可能会有一些飙升啊等等，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目标容易有冲突。
0: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1: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审判，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一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1: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降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

0: 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第二呢 AI 的这个繁荣带动它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上涨，但是它这个上涨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消费呢是一个 K 线的一个复苏，就是说富裕阶层，比如说它去年上半年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就是 10% 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将近 50%， 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场议息会议究竟会选择踩刹车还是踩油门还是继续滑行，答案就下在本周揭晓。而无论结果如何，美联储这艘巨轮的转向都将牵动世界经济的神经，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完周末，大家周末安排了什么活动吗？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想拥有一个不同的周末越来越容易了？足球超级联赛、面包节、演唱会、烟火市集，随意就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搜集到大家这个周末的玩法。玩得开开心心的您有没有听说过超级周末的说法呢？大家说这么想啊，确实很超级。很多座城市因为足球超级联赛全程沸腾，像我刚才讲到的面包节、美食节的这种热门单品早早就售罄了，大型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不少网友感慨说，以前呢是费心搜罗周末的游玩去处，如今好去处是数不胜数，反倒要来细细取舍，周末怎么过成了一件幸福的烦恼。普遍认为超级周末是城市利用周末整合文体商旅资源，通过极具多元活动来刺激消费，提升活力，推动促消费从目的地驱动向玩法驱动转变。高能级赛事演出、招牌风景名胜、大型沉浸式体验项目串联吃住行游购娱赛展全链条，让大众休闲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那简单来说就是周末比原来是变着法的更好玩了。我也看到分析评论说，除了攒够了钱去远方的消费模式，我们也开始喜欢上把钱和时间花在近处，从一年几个黄金周的集中释放变成每一个周末的持续投入。大家也会发现呢，超级周末这种现象的形成并没有哪一个部门去发起和推动，更像是典型的先有实践后有命名。不过当大家把各地零散的热闹拼在一起，确实也会发现一张更大的图景正在浮现。那您感受过什么样的超级周末？最感兴趣什么？在遍地开花的超级周末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共通的逻辑，让我们玩得更开心，让超级周末办得更火热，持续为我们提供丰富的选择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一聊。赵晨老师，其实最近的周末大家会感觉说过周末的感觉不一样了，更值得期待了。我听到有朋友跟我讲说去了美食节，还有朋友是看赛事去看演出啊等等，感觉不是同一个组织者，但是大家好像在干同样的类似的事情。您说这个超级周末是怎么来的？怎么就成了这么一种现象级的？这个背后是什么在推动呢？
3: 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有这个体验啊，就是感觉

0: 怎么就突然间多出来了这么多活动推动的超级周末呢？我觉得事实上啊，这个不是偶然形成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事情应该也持续好几年了，只不过现在呢，它的密度更高了，是无处不在，无时无刻的都能够，好像在这种超级周末的活动里头。首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超级周末本身来讲，在整个大的行业背景下呢，其实还是国家定调的，中央政策其实是给了非常多的鼓励，比如说。最近几年吧，我们的文旅部啊、发改委啊、商务部，基本上每年都密集的去发促消费啊，推动这个文商旅融合的类似的文件。其实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5月份，文旅部就联合北京打造了一个首届的国家级文创集市嘛。咱在北京都能够很深刻的体会到啊，热闹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消费的趋势啊在形成，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我估计接下来啊也都会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学习。第二呢，其实光有政策定调，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呢还得能够接得住，他得搭台嘛。活动类的东西呢，对于这种大的基建要求不高，我们看到往往都是赛事啊、演出啊，然后跟商圈去统一，类似于像周末的一次快闪，基本上呢这里边还融合了很多像我们常说的票根经济啊、票根权益啊，它串起来的很多业态，这种事情其实看起来比过去我们去推一个纯文旅的项目来讲，它的投入要低。但是效果又好，像这个苏超啊、东北超，对吧？都是这一张球票就把整个地方的文旅啊、酒店啊、餐饮美食都给打通了。苏超为例吧，这赛事期间全省的，都不说5A 啊，这只要是 A 级以上的景区，它带来的这个外地游客的增幅都在20%以上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地方政府搭台接过来承接流量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我觉得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营销环境和营销的工具也有很大的关系。各大平台从算法和热点上也都在主动的去找这些活动类的社交话题，大家发现这些内容也很好聊啊，也很感兴趣，甚至有的还能够挂车卖票哈。通过话题，通过预定，直接把这种所谓的营销到终点的消费的链条又再一次给强化了。然后就是，现在的企业我觉得也会非常非常的智慧。现在甚至是出现了很多大的企业主动来去承接流量啊，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文旅内容，但是他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大的超级周末的流量和曝光度，把自己的品牌广告和商品也投放到这些区域来，比如说像机器人呐、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啊，不是以销售为导向的，而是以体验为导向的，也有很多。我觉得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消费者们现在越来越智慧了。大家虽然看到有很多很多超级周末供我们选择，但你选择了它，就不能选择另外一个了。所以这个时间，对吧？它是没法被复用的哈。但是呢，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周末的这个闲暇时光其实是我们更容易获得的，所以大家现在对于周末的时间利用比以前可是效率高多了。利用周末去找到一个可以放松情绪啊，增强自己能力啊，满足自己爱好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正好供给侧又有足够多的内容供他们选择。所以我觉得是这五方吧，我觉得共同长期形成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现象。
1: 确实啊，而且感觉到想法都对到一起了。但是现在的确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多元了，各种各样的需求都出来了。大家在超级周末既可以买东西，又有各种体验特别好玩的活动嘛，激发的这种消费其实是多元的。但是这个事情现在这么的成为各种爆款，它能长期来做吗？比如消费者会觉得没意思吗？它能长期让消费者买账吗？你的感觉呢？
0: 从全球范围来看，如果是路径找对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长期可以成立的。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不同。我们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趋势啊，首先这个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26年呢，咱们的体验经济的规模其实已经突破了22万亿了啊，这是一个预测啊。比起往年呢，基本上增速都在20%以上，比全球的甚至是成熟的发达的这些区域呢，我们还要高将近7个百分点吧。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在整个体验消费的这个增长的趋势上来讲，它是一个确定性的长期增长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呢，现在代际消费的逻辑，我们说的这个代际就是95后啊、00后啊，他们的这个消费逻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月季消费占比更高了啊，尤其是在为情绪的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也更强了。看调研机构统计，有70%的年轻人，他们是愿意为沉浸式的场景去多支付最多20%的溢价，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其实我们说说内在的这个推动力哈，就是心理需求。事实上，超级周末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集体凑热闹的行为，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吧，它是一个角色的反转。周末呢，大家可能在共同的爱好上能够出现非常非常多人同频的这种情况啊，包括像体育赛事、演唱会。但是说到这几点好的事儿，我觉得还有几点风险是要提示。供给的内容特别多，刚才主持人也说了。

0: 负面的宣传了，这种情况也是挺多的。所以我觉得在当下啊，什么样的多元消费能让消费者买账，真的得把体验做好，而不是说光把别人拉过来，其实是需要长期且高频的、高密度的、抗压式的这种去承接流量，才有可能去把这样的一个服务能力练出来。
1: 是的，是的，所以您讲到这个服务变好啊，我们虽然说超级周末已经非常超级了，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升级的地方。就像您刚才讲到这个排队的事儿，这可能确实是大家的一个痛点所在。所以，假如我们希望超级再升级一点的话，赵晨老师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啊，这个升级的逻辑和方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就是从这个活动堆叠呢，向细分的这个产品、特色产品去设计。这个事实上是有成熟的方向和经验的哈。最早我们在做夜间经济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小吃都长得特别像，都是那几个吃的。那个时期它就是那个样子的，因为大家统一招商，然后呢，大家统一的享受这套玩法。那么现在呢，消费者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脚去投票了，出现到千城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恰恰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每个城市都有足够深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这种文化特色哈，去供我们去设计。所以呢，我觉得每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独家的这种 IP 体验，得跳出同质化，比如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啊，这些特定的民俗的节日，我觉得这些事实上是第一个设计的方向。第二就是，现在其实随着我们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好了，这个城市交通、城际交通越来越好了，我们出现了很多跨城联动的这种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还是说回苏超啊，这苏超这几个城市离得很近嘛，买张火车票，1个小时之内就互相都到了哈，很方便。这种跨城联动其实也是现在这个超级周末推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看到很多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对吧？打卡式的旅游，所以其实从单程周末可以做到跨城，我觉得这也是第二可以升级的方向。第三个就是得把客户留住，提高复购和这个多次往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过去吧，我们只在意那真正的客流，事实上呢，其实在顾客第二次来啊复购也好，或者说带着其他的朋友再次回到这个城市体验的这个细节上，包括我们数据统计上讲，其实是缺少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还要让大家去升级到满意度的评价啊，以及这个复购，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想把这个事情做到长期一个很关键的三个升级的方向吧。
1: 如果真的能升级了，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热忱还是会持续的啊。超级周末应该说我们看到了好多，可以算是成功案例吧。而且讲体验经济，大家越来越会玩了，消费者也越来越有更高的期待。大家希望不止周末。您觉得如果我们从超级周末发散开来，身边还有可能有什么新的突破口？它有什么新的增长可以是大家关心的吗？
0: 我觉得一个就是要做交叉融合，比如说啊，大家现在喜欢情绪价值，可以设计围绕着某一个你想要的情绪的场景，可以出现跨界的，也可以出现同一个领域的产品的采集和融合。全业态的融合交叉，它是可以不断带来这种创新的经验的。就一加一，我们得有化学反应，而不是只等于二。这个是要从单点爆款上突破到这种融合创新的。第二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活动的门槛还是偏高，比如说演唱会，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找搞类似的活动，但是门槛再低一些，本地化特色的一些这种演出？我觉得这些实际上是可以给本地的这个消费者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激活的，让更多的人或者说更多年龄层的人能够融进。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事实上我们最成熟的模式就是政府搭台啊，市场唱戏啊，用户能够参与，而且不断的去反馈提出需求。现在互联网特别特别的发达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会主动去提啊，我们非常非常希望谁来，我们非常非常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活动，反应比较快的政府、地方政府就会快速就把这个愿望给落实了啊。这对于所有消费者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惊喜的事情。如果说还有哪些增长极？我刚才其实间接说到了一点，就是不见得只做超级周末啊，其实工作日的下班现在也不错。比如说像一些夜间的小剧场啊，还有一些手工课呀，小范围的这种夜游啊，这些事实上在工作日也是有体验的，也有这个统计数据在统计，其实工作日沉浸式的这种餐饮的搜索量也已经涨了200%多了啊，大家已经开始去关注工作日的这种下班体验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有可能在体验经济上能增长的点，还有就是更垂的圈子，就是消费者非常非常的固定，而且频次很高。像这个玩谷子的、宠物社交的，在周末也有一些体验式的研学，就在近郊的啊，或者说在室内的，这种经济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它甚至可能比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超级周末以大活动驱动来讲，它的频次会更高啊，也更容易去实现。
1: 所以，如果还没体验过超级周末的朋友，也会发现啊，只要您稍加留意，
2: 周围的周末新活动。

种选择很多很多。而有过各种体验的朋友呢，也别担心会枯竭，现在看来真的不会，玩法还非常多样。超级周末我们只管做好准备，准备好心情，准备好时间，当然也要准备好钱包，买到我们真实的好体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本届官方用球的名字叫特里翁达，中文意为三重浪，它采用侧置芯片布局，在优化飞行平衡和稳定性的同时，还能凭借其中的传感设备帮助裁判精准判罚。每次世界杯都会换新球，这次新在哪里？足球使用的材料技术在生活当中会有哪些运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5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全市6+4重点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招商引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强化协同联动，推动招商引资工作量质齐升，巨势突破，为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6+4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机制运行及有关牵头单位工作情况汇报，对前期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对做好下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招商引资是稳定经济大盘、促进转型升级、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要准确把握招商引资工作重点，健全完善重点产业赛道招商引资网络体系，更好发挥招商机制的牵引作用，要提升招商引资的协同性，推进各赛道之间、园区与国企之间的协同联动，最大程度实现招商资源共享互补。要加强招商队伍专业化建设，强化数据赋能，加强项目落地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市场主体放心投资、安心创业、舒心发展。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6月14号，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联络线迎来关键节点，位于乐至县内的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至此，这个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站联络线隧道全部打通。
1: 乐至站为新建车站，配套建设宋家湾、蒲家沟两条联络线隧道，其中宋家湾隧道对接成都方向主线，蒲家沟隧道连通重庆方向主线。
3: 联络线的建成相当于为两条高铁大动脉架设了高效转换的匝道，今后来自成都、重庆以及达州、万州等方向的列车可以在乐至站灵活跨线运行，折返疏解，大幅度提升了路网的韧性和调度能力。
1: 看似寻常的两条隧道施工难度堪称极限攻坚，蒲家沟隧道全长919米，宋家湾隧道全长910米。最关键的施工难点在于，蒲家沟隧道洞底与成渝中线高铁棕树坡隧道拱顶净距仅 1.15 米，属于近距离交叉施工，加上作业区域围岩软弱、地质复杂、浅埋地段多，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沉降变形。
4: 我们采用了悬臂掘进机飞爆开挖施工技术，搭配了两台阶短进尺施工工艺，同时搭配了拱铆一体化抬车，实现掘进、支护、拱架安装等全机械化作业。
1: 根据规划，成渝中线高铁、成达万高铁均计划于2027年建成通车，双线全面投运后，依托乐至站高效的跨线互通功能，将提升西南地区铁路运输效率，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全国高铁网深度融合。
5: 本次两座隧道同日顺利贯通，打通了线路施工关键断点，为项目后续铺轨、附属工程推进、实现全线如期建成通车，筑牢了坚实基础。
2: 6月15号上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市2026年中考正式落下帷幕。本次考试周期为6月13号至15号，全市共布设800余个标准化考场，共计2.5万余名考生顺利完成考试。
1: 6月14号，随着最后一片30米预制箱梁精准落位，成渝高速公路扩容建设工程陈家湾大桥实现双幅架通。该座大桥位于资阳市雁江区看家镇，全桥共架设30米预制箱梁186片，采用左右分幅设计，左幅长467米，右幅长494米，是标段内重点控制性工程。整条扩容线路全长约189.7公里，贯穿内江、资阳等地，预计2028年底全线通车，届时将有效缓解成渝高速通行压力。
2: 6月12号，来自旅游攻略、风光摄影、生活方式等领域的8位百万粉丝达人走进安岳，开启沉浸式石窟探访之旅。通过大 V 的镜头和社交平台，让藏于巴蜀乡间的文化遗产借助现代流量走进更多年轻群体的视野。
1: 探访过程中，大 V 团队深入毗卢洞、明山寺两处石窟群核心场景，近距离观察每一尊造像的线条肌理、神态气韵。在毗卢洞，大家纷纷架起长枪短炮，用镜头记录唐宋时期艺术的巅峰之作。在明山寺黑神话悟空取景地，达人们一边沉浸式观摩千年石刻，一边通过短视频、图文纪实、直播互动等多元形式实时分享探访感悟。
6: 感觉到非常的震撼，现场呢我也拍了很多精美的视频，也希望大家能通过我的视频更加的了解安岳的石窟和安岳的文化历史。
1: 亲身实地探访安岳石刻精湛的工艺与独特魅力，让一众达人赞不绝口。
7: 我真的觉得是被严重低估了，以前只是在可能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有了解到石窟，然后这一次是自己亲身体验来看到它，我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我觉得其实它值得让更多的人知道。
1: 除了户外石窟的实景探访，网络达人们还走进了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启了一场与文物互动的全新体验。
8: 我们在山野间看那样的石窟，说实话看的不是特别的细，当我们走进这个数字展示中心的时候，这里面的这个科技加上我们声光电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就好像一个放大镜一样，我们的石窟的一些细节看得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精美。
1: 此次活动让千年石刻借助网络流量走入大众生活，接下来当地还将持续邀请网络达人围绕文化解读、科普宣传、

0: 数字文保、IP 打造等内容开展推广，让这份千年文脉在科技与潮流的交融中持续焕发新光彩。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来袭，在资阳，足球氛围也逐渐拉满，正以最巴适的方式迎接球迷欢度一下。
1: 6月12号，记者走进位于资阳九曲会商业街的小资树咖，世界杯吉祥物毛绒玩偶、大力神杯模型手办等官方文创产品已整齐上架，供市民欣赏选购。据悉，本次引进的文创产品包括吉祥物、毛绒玩偶、主题钥匙扣、纪念徽章以及限量版纪念足球、国家队主题文化衫等收藏纪念品。所有纪念品均经 FIFA 国际足联全球授权计划授权，主要以小资书咖为核心点位。此外，还在资阳方特、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凌空锦江宾馆等全市多个场景同步铺开销售。
2: 我们资阳文旅集团也取得了这个世界杯官方文创的一个资阳市的一个总代理，在我们那个小资书咖也可以购买到各种世界杯的一个正版文创，包括这个生活家居类、玩具类、足球类、挂饰还有配饰类，品类还是非常丰富。
1: 不止于官方文创的落地，世界杯期间，资阳各商家已行动起来，备好足球盛宴，借势国际体育赛事 IP 激发消费新活力。滨江湾房车露营基地推出一线江景加高清巨幕加美食的户外看球体验。仁里艺术酒店开展猜球送房券活动，资阳博雅迷盛酒店、资阳鼎盛鸿府豪生大酒店、凌空锦江宾馆等纷纷推出世界杯主题观赛房及球迷特惠套餐，从餐饮配套到主题客房，全方位满足球迷一站式观赛需求。资阳正以最巴适的方式迎接球迷，广大球迷可尽情过足瘾，也为资阳夏日消费市场注入一股充满活力的绿茵动能。
0: 6月14号下午，资足长乐越见越行同生里的家乡资阳大足少年故事会复赛在资阳市雁江区幸福博文学校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由资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重庆市大足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重庆市大足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主办，两地多家公共图书馆、资阳融媒体中心及学校共同承办，以少年之声搭建起川渝文旅教育文化交流的桥梁。本次赛事从4月启动作品征集以来，共收到资阳大足两地参赛作品150件，经过前期选拔，30名优秀选手成功晋级复赛。活动分为小学组、初中组两个组别同台比拼。活动紧扣川渝文旅融合发展主题，以故事讲述为形式，引导青少年走进家乡历史，感悟地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复赛现场，选手们围绕红色历史、传统非遗、乡土风物、城市发展等多元主题展开讲述，一句句真挚的话语，一段段生动的演绎，将家乡之美、人文之韵娓娓道来，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本次少年故事会既是两地青少年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舞台，也是川渝文旅教育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打造资足长乐越见越行文化品牌，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让两地优秀传统文化在少年一代手中接续传承，不断深化川渝毗邻地区情谊，携手书写文化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3: 当前城大万高铁建设稳步推进，配套供电工程也进入攻坚阶段。近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紧盯工期节点，一手抓安全生产，一手抓工程进度，全力加快配套输电线路施工，保障高铁牵引站按时供电。
0: 高铁提速，电力先行。记者在乐至县董家镇龚家湾村电力施工现场看到，高耸的铁塔矗立林间，施工人员各司其职，高空作业、地面传料同步开展，现场繁忙而有序。在26米的铁塔顶端，作业人员配齐安全帽、安全带、防坠器等安全防护装备，克服高空作业难度，精细开展引流线搭接、零部件安装等作业，精准完成高压线对接工作。 地面工作人员相互配合，通过绳索吊运绝缘瓷瓶等重型物料，上下联动，默契配合，稳步完成每一道施工工序。
4: 主要是17、18引流大街跟附件安装。我们呢，把引流大街起是为了方便通电。这条线路呢，是计划6月30号送电。
0: 据了解，此次建设的220千伏输电线路，连接文峰变电站与成达万高铁徐家湾牵引站。作为高铁运行的核心配套设施，牵引站相当于高铁的专属充电站。这条线路的建成投运，将为高铁联调联试及后期常态化运营提供坚实稳定的电力支撑。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姓名嘟嘟
1: 阿拉
2: 萌萌
0: 年龄
3: 六岁
4: 四十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溺水呢是一到十四岁儿童的第一位哈这个死亡的原因。五到九岁小朋友呢因为好奇心比较的强，活动范围大，尤其呢是住在河湖还有池塘水库等开放水域周边的孩子，往往对自己的游泳水平呢是非常自信的，更喜欢去野外的水域游泳去玩水。然后溺水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猝不及防嘞。所以学会识别危险，不做危险的行为是保护自己的第一位。那溺水危险究竟是藏在哪些地方？四岁以下的低龄儿童，然后多容易在家中的脸盆还有水缸以及浴盆里面溺水，而七到十岁的孩子活动范围会更大一些，家周围的一些水渠池塘水库景观水域也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像这些水体往往没有防护的围栏，没有救生员的值守，水底情况也复杂，有一些水草，有一些淤泥，又加上难以察觉的一些暗流，水渠看上去比较的平稳，但是它的这个渠道狭窄以及呢边坡陡峭，一旦就是滑落很难往上爬，就爬上岸。而且像池塘的水色比较的浑浊，表面虽然说平静，但是底部可能会有一些深坑或者说是缠绕的水草。像这些水域没有正规的游泳的潜水区标识，没有救生员的巡逻巡视也没有安全绳和扶梯，小孩子们如果说在奔跑去追逐，很容易一脚踏空。那即使会游泳，野外的水域的水温变化引发的失温或者说是肌肉痉挛以及水草缠绕肢体，体力消耗也远超预期，呼救的时候可能四下无人，难以施救。看到同学靠近这些地方，我们还是要提醒他们尽早的去远离，也千万不要结伴冒险。比如说溺水危险的行为一个呢就是在没有成年人陪同下的情况下独自或者说是结伴下水游泳去玩水。那游泳池边的救生员负责整个的泳池的安全，不是专门只看着一个人在水边玩耍或者说是游泳的时候，身边还是要有成年人，绝不独自的去停留去玩耍。那么第二呢，就是前往没有救生员救生设备，然后不熟悉水域水流和水下障碍物，而且呢就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地方去游泳去玩水，就是没有救生员值守的水域不能去，或者说如果说这些水域没有救生设备也不要去，因为如果说发生危险的话，旁边的人没有办法快速的扔出救生圈救生绳。如果说不熟悉这片水域，

易贸然下水，可能会被水草缠绕缠住哈，或者说是误入激流被冲走。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岸边水面或者说是水中做跳水啊，去打闹啊，憋气潜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行为。水推搡打闹以及憋气潜水啊，这些行为看似好玩，实则呢也是暗藏风险。野外水域深浅不明，水底情况不清楚，盲目的跳水可能会啊有一些危险哈、啊，就比如说撞伤头部。那无论在水边还是在水中去打闹去嬉戏，也很容易导致重心不稳而滑倒，可能会掉入啊，或者说是没入水中。好，除此之外呢，就是憋气哈、啊，可能会导致缺氧以及晕厥，瞬间失去意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要教会我们的小朋友，哎，就是不同场景玩水，我们的一些安全规则。就比如说去游泳池的时候，还是要遵守一些要求。在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有资质的游泳馆，下水前要看清楚哪里是深水区，哪里是浅水区，知道自己的游泳水平适合在哪个区域，自觉的去遵守游泳泳池的规则，不要在水中去打闹，不要在池边去奔跑，更不能推人下水，不要在水里吃东西。如果说你感觉到冷，或者说是感觉到疲惫不舒服，那就立刻的上岸，并且告诉大人。下水前的话也要做好热身的运动，空腹或者说是吃完饭不要马上游泳。哎，同时呢，彩色的这个塑料垂起来游泳圈，水上的玩具它只是玩具哈，不是专业的救生设备，这类用品可能会突然漏气，也有可能在水流当中推动下哈，它可能出现翻转。如果说需要漂浮的一些辅助，我们还是要使用正规的救生衣或者说是被漂啊，并且呢还是需要成年人在隐蔽距离内去看护。那如果说去海滩或者说是公共的海滨啊浴场时，我们还是要遵守这个规则啊，只在这个有救生员插着安全信号旗的区域去游泳，了解当天的潮汐的情况，涨潮退潮时水情复杂，不宜下水。海里环境和泳池完全不同，存在像一些海浪啊、暗流啊、水温变化。那即使在泳池游得很好，在海边的话也不能大意。如果说穿救生衣，一定要选择符合年龄和体重的标准救生衣。

0: 看图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1: 年龄
4: 60岁，60岁，60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便秘哈是不少人的一些日常的困扰，然后最近呢，在平台像这个洗美子哈，大家呢也觉得，哎，是如果说是我上不出来厕所，然后我就喝点洗美子，瞬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也有人吐槽，就是盲目的喝这个洗美子以后哈，感觉到不适，甚至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虚脱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同样喝洗美汁，这个差别哈为啥子那么大？就同样的一杯洗美汁，为什么有的人喝了以后，哎，这个通便效果会比较的明显，有的人呢却腹泻不止，还有人毫无反应？其实核心原因呢，就在于个人的肠道耐受度、饮用量以及产品的成分的一个差异。那西梅当中啊，它里面呢有一个物质叫做山梨糖醇，是发挥通便作用的核心成分啊。由于人体的小肠对它的一个吸收能力有限，进入大肠以后呢会形成高渗环境，就像这个抽水机一样，将身体的水分吸入肠道，软化原本干燥坚硬的粪便，并且增大这个粪便的一个体积，那么进而还会刺激肠道加快蠕动排便。然后健康的人群哈，单次摄入5克山梨糖醇就可能会出现腹胀啊，还有肠鸣，摄入量达到10克以上，大概率呢就可能会引发这个腹泻。那不同人对山梨糖醇耐受度也是不同的，肠道敏感的朋友少量的饮用就会不适，然后比如说你常年会出现比如说便秘啊，肠道蠕动比较缓慢的人群少量的饮用则效果不佳啊。另外呢还有像一些产品哈，像这个西梅汁的产品，它为强化效果可能会额外加一些成分哈。所以如果说你长期依赖像这类饮品的话，可能会让这个肠道哈就是败烂，失去自主的一个排便的能力。那有些朋友呢也不太适合大量的喝西梅汁，就安全饮用西梅汁的话，必须要掌握哈饮用原则和适用的人群。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们还是要选择无额外添加的纯西梅汁，每天饮用量呢控制在150到200毫升，好，分两次饮用，不要空腹一次性大量的摄入。那喝了以后。

后呢，我们可以搭配哈适量的温水，减轻肠道的刺激。那初次饮用者的话，从50毫升起步哈，观察肠道的一个反应，再逐步的调整。但是呢，像这个新梅汁哈，有的朋友是不太适合的。第一类呢，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慢性肠胃炎患者，那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哈也不适合。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呢也不太的适合。如果说像改善哈，就是上厕所有点困难啊，比如说便秘哈，还是要靠自身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就比如说饮食方面，我们按照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要求，每人就是成人哈，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主要的主食呢就要做到粗细搭配，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燕麦、糙米、玉米等粗粮，然后每天保证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的水果，优先带皮食用，不要将这个水果榨汁儿。同时呢，有足量的饮水，每天的饮用水哈，就是饮用1500到200毫升的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哈，晨起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道。然后就是生活作息方面也很重要，就是养成规律的排便的习惯，建议晨起或者说是餐后半小时尝试排便哈，每次时长不要超过5分钟，切记哈不要去憋，也不要去久蹲玩手机，坚持适量的运动，那每天的话进行快走、慢跑、太极拳等有氧运动。那如果说哈有这个顽固性的便秘的话，也不要长时间的去依赖像洗妹子啊等等哈，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去看一看。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海、
3: 毛毛、
0: 年龄：
4: 六岁、六十岁、八十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天气合适的时候，正是去公园然后爬山露营的好时候。但是我们在享受自然风光时，有一个叫蜱虫的隐形刺客哈，正在草丛当中伺机而动。尽管它们只有芝麻大小，却能携带和传播多种哈，像一些病原体。如果说不慎中招，错误的处理方式比叮咬本身更加的危险。很多朋友被蜱虫叮咬以后，第一反应是恐慌，然后尝试用土方法去处理，然后你不要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如果说被蜱虫叮咬的话，不要去硬拔，因为蜱虫的口气上它是有倒刺的，就像鱼钩一样深深的扎入皮肤，然后硬拔的话容易将这个口气折断在体内，引发严重的感染。第二的话就是不要去火烧等等，因为高温的话它会刺激蜱虫极度的恐慌，疯狂的去分泌毒素和唾液注入人体也不要去涂抹它的酒精啊等等哈，就试图把它闷死或者说是醉倒它，然后这样同样呢也会刺激它反流胃内的溶物哈，让病毒的话更快的进入到了血液。如果说不小心被蜱虫叮咬了，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第一个的话就是去找工具哈，准备一个尖头的镊子，最好是用这个酒精擦拭消毒然后呢用这个镊子尽可能的靠近皮肤的表面，夹住蜱虫的头部然后口气根部千万不要去夹它圆鼓鼓的肚子。然后用稳定均匀的力道哈，就是垂直向上拔出，不要猛转或者说是猛拉，以免这个口气断裂。拔出以后用这个消毒嘞，然后彻底的去消毒一下伤口以及双手。如果说有可能哈，将拔出的蜱虫用胶带粘住或者说是放入密闭袋保存哈。如果说你出现了身体不适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医生的一个判断。那如果说你和家人哈，特别是老人，然后孕妈妈、小朋友、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说是户外高频作业者，在户外活动后1到2周出现了高烧不退，就比如说这个体温超过38度甚至达到40度，然后感觉到浑身没劲儿，不想吃饭，恶心想吐，还有就是身上有不明原因的一些淤青一些红点等等这些症状的话，那立刻的去看医生，并且主动的去告诉医生我被蜱虫咬过。再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如果说我们出去玩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讲究的就比如说穿衣，我们还是要有讲究，去郊区、去山区、林区、草地，尽量的穿浅色长袖的长裤，然后把这个裤脚呢塞进袜子里面，物理防虫哈，死掉有小雷。也可以在衣服上呢去喷洒一些，比如说驱蚊剂驱虫剂。还有就是户外活动回家以后，重点的去检

看一下我们的头皮、我们的耳后、我们的腋下、腹股沟等这些隐蔽的部位。如果说带小宠物出门的朋友，还是要仔细的去看一看我们这些小宠物哈，去梳理、去梳毛、去检查一下。

0: 好，马上呢就到了咱们的端午了。哎，这个粽子嘞，作为端午的主角儿，粽子的这个美味总是让人欲罢不能，总想多吃几个。关于这个粽子哈，我们的一些搭配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就比如说粽子的种类搭配的这个茶饮和配菜也是有一些区别。像甜粽哈，比如说像豆沙、枣泥啊，以及蜜枣。哎，适合搭配一些绿茶呀、薄荷茶呀，或者说是淡豆浆，然后甜味需要清爽的茶饮去中和，啊，避免一些甜腻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是咸粽的话，像鲜肉的、蛋黄的、腊肉的，适合配一些乌龙茶、普洱茶、酸梅汤，或者说是蔬菜汤，油脂较多，需要解腻助消化。那如果说是白粽哈，也就是白味的，适合像我们蘸一些蜂蜜啊，然后桂花糖啊，或者说是黄豆粉。然后原本这个粽子它本身是比较清淡的，少量的甜味儿它可以提鲜，哎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吃完粽子觉得有点腻，或者说是有点顶啊，我们可以搭配绿茶或者说是乌龙茶。也可以搭配山楂水，或者说是。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皮水哈，它可以消化啊、消食化积，然后理气健脾啊、尤其呢是适合肉粽。哎，我们可以搭配清淡的蔬菜汤，增加膳食纤维，也可以搭配小菜儿哈，比如说啊凉拌黄瓜呀、海带丝儿啊等等。然后这个醋呢，它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帮助分解啊糯米。然后不建议搭配饼子硬料或者说是嫩硬，低温呢它会使糯米的这个支链淀粉凝固，更难消化了。然后这个粽子代替主食的时候，就比如说一个中等大小的粽子，大概呢就是150克，热量约等于一碗米饭，可以相应的去减少其他的主食的量。建议搭配的比例，比如说这个粽子占1/10的餐盘，蔬菜占1/2的餐盘，蛋白质像鸡蛋、豆制品或者说是瘦肉占1/4的餐盘。不建议粽子加红烧肉加油焖的茄子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组合的油脂热量呢也是比较的高哈。然后吃粽子的话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最佳的时间的话是午餐时间，这个时候消化能力是比较强的，不建议早餐空腹来吃，因为糯米它会刺激胃酸，也不建议晚餐当宵夜吃，夜间消化慢，容易积食。如果说一定要晚上吃的话，建议在睡前3小时以前吃完。

然后有几类朋友还是要注意哈，比如说像胃肠疾病患者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因为粽子它煮熟以后会产生许多的胶质，这些胶质的话会加重消化酶的负担，而且大量的糯米、红枣、红豆哈，都是属于咸味比较多、难消化的食物，对于本身肠胃就是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来说，然后这个粽子确实不适合来食用哈。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以及三高的人群，然后老年朋友与小朋友，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哈，少吃或者说是不吃。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猫猫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十六度五。下集呢，我们用各种美食打开味蕾，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美食带来快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从这个饭菜到零食，常见的食品安全危害有哪些？哎，夏季食品安全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首先呢，就是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点了。第一个的话就是保持清洁，我们在拿取食品前、准备食物期间以及便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手、清洗和消毒用于准备食品的所有场所和设备。第二的话就是生熟分开，比如说生的肉，还有像一些鸡肉啊、鸭肉以及海产品，要与其他的食物分开。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用的设备和用具，比如说像这个裁判还有刀具，就是你要生熟分开。再有一个呢，就是烧熟煮透，像汤啊还有等等这些食物哈，一定要煮开，确保达到70度。然后肉类和一些鸡肉鸭肉的汁水，如果说变青而不能是这个淡红色哈，像一些熟食再次加热的时候一定要彻底。除此之外呢，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就熟食哈，在室温下不得存放2小时以上，所有的熟食和易腐烂变质食品还是要及时的冷藏，最好呢是在5度以下。然后冷冻的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和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的原料。然后我们在挑选食物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新鲜有益的食物，选择经过安全加工的食品。然后生食的水果蔬菜一定要洗干净，不吃超过保鲜期的食品。如何的正确的选购食品，就比如说我们在选择啊，一定要有正规进货渠道的商店和超市进行采购，不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不购买三无产品，然后仔细的去查看一下食品的标签，食品标签当中必须要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

0: 还有产品的标准号等等。不购买标签不规范的产品，不能购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了。那饮食它就是食品饮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个人卫生哈，饭前便后要洗手，不用不干净的容器去装食品用餐，多喝白开水，少喝一些各种饮料。剧烈运动以后不要急于吃食物或者说是急于喝水，在吃东西前一定要对食品一闻二看三品，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吃垃圾食品。好，再来说一说夏季食品安全的一些小贴士。就比如说我们在家就餐的时候还是要留心，然后我们在家里面用餐的时候倡导现买现做现吃，选择食品原料要新鲜，加工制作的餐具和容器要生熟分开，然后烹饪食品要充分的煮熟煮透。如果说外出就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用餐的时候注意检查食物感官是否有异常，是否烧熟煮透，餐具是否干净，就是保存好就餐的消费票据。那我们在外买东西的时候要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正规商场和超市，选择标识清楚，包装完整，感官正常，在保质期内并按照要求正确存放的食品，索要发票或者说是收据等凭证，然后做到哈，就是饭前洗手，不喝生水和散装的冷饮，千万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如果说就餐以后出现了一些呕吐、腹痛或者说是腹泻等症状，那立刻的去正规的去看医生。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

0: 包扎，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谢谢。终于松口气了，终于松一口气了，因为那个每次这首歌有时候歌词都背不好，但是呢刚才发现好像没有错一个字，对不对？果然这个背词的功力慢慢进步。再来下一首歌曲《借口》，谢谢。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歌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5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全市6+4重点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招商引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强化协同联动，推动招商引资工作量质齐升，巨势突破，为滋养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6+4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机制运行及有关牵头单位工作情况汇报，对前期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对做好下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招商引资是稳定经济大盘、促进转型升级、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要准确把握招商引资工作重点，健全完善重点产业赛道招商引资网络体系，更好发挥招商机制的牵引作用，要提升招商引资的协同性，推进各赛道之间、园区与国企之间的协同联动，最大程度实现招商资源共享互补，要加强招商队伍专业化建设，强化数据赋能，加强项目落地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市场主体放心投资、安心创业、舒心发展。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6月14号，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联络线迎来关键节点，位于乐至县内的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至此，这个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站联络线隧道全部打通。
1: 乐至站为新建车站，配套建设宋家湾、蒲家沟两条联络线隧道，其中宋家湾隧道对接成都方向主线，蒲家沟隧道连通重庆方向主线。
3: 联络线的建成相当于为两条高铁大动脉架设了高效转换的匝道，今后来自成都、重庆以及达州、万州等方向的列车可以在乐至站灵活跨线运行，折返疏解，大幅度提升了路网的韧性和调度能力。
1: 看似寻常的两条隧道施工难度堪称极限攻坚，蒲家沟隧道全长919米，宋家湾隧道全长910米。最关键的施工难点在于，蒲家沟隧道洞底与成渝中线高铁棕树坡隧道拱顶径距仅 1.15 米，属于近距离交叉施工，加上作业区域围岩软弱、地质复杂、浅埋地段多，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沉降变形。
4: 我们采用了悬臂掘进机飞爆开挖施工技术，搭配了两台阶短进尺施工工艺，同时搭配了拱铆一体化抬车，实现掘进、支护、拱架安装等全机械化作业。
1: 根据规划，成渝中线高铁、成达万高铁均计划于2027年建成通车，双线全面投运后，依托乐至站高效的跨线互通功能，将提升西南地区铁路运输效率，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全国高铁网深度融合。
5: 本次两座隧道同日顺利贯通，打通了线路施工关键断点，为项目后续铺轨、附属工程推进、实现全线如期建成通车，筑牢了坚实基础。
2: 6月15号上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市2026年中考正式落下帷幕。本次考试周期为6月13号至15号，全市共布设800余个标准化考场，共计2.5万余名考生顺利完成考试。
1: 6月14号，随着最后一片30米预制箱梁精准落位，成渝高速公路扩容建设工程陈家湾大桥实现双幅架通。该座大桥位于资阳市雁江区看家镇，全桥共架设30米预制箱梁186片，采用左右分幅设计，左幅长467米，右幅长494米，是标段内重点控制性工程。整条扩容线路全长约189.7公里，贯穿内江、资阳等地，预计2028年底全线通车， 届时将有效缓解成渝高速通行压力。
2: 6月12号，来自旅游攻略、风光摄影、生活方式等领域的八位百万粉丝达人走进安岳，开启沉浸式石窟探访之旅。通过大 V 的镜头和社交平台，让藏于巴蜀乡间的文化遗产借助现代流量走进更多年轻群体的视野。
1: 探访过程中，大 V 团队深入毗卢洞、明山寺两处石窟群核心场景，近距离观察每一尊造像的线条肌理、神态气韵。在毗卢洞，大家纷纷架起长枪短炮，用镜头记录唐宋时期艺术的巅峰之作。在明山寺黑神话悟空取景地，达人们一边沉浸式观摩千年石刻，一边通过短视频、图文纪实、直播互动等多元形式实时分享探访感悟。
6: 感觉到非常的震撼，现场呢我也拍了很多精美的视频，也希望大家能通过我的视频更加的了解安岳的石窟和安岳的文化历史。
1: 亲身实地探访安岳石刻精湛的工艺与独特魅力，让一众达人赞不绝口。
7: 我真的觉得是被严重低估了，以前只是在可能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有了解到石窟，然后这一次是自己亲身体验来看到它，我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我觉得其实它值得让更多的人知道。
1: 除了户外石窟的实景探访，网络达人们还走进了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启了一场与文物互动的全新体验。
8: 我们在山野间看那样的石窟，说实话看的不是特别的细，当我们走进这个数字展示中心的时候这里面的这个科技加上我们声光电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就好像一个放大镜一样，我们的石窟的一些细节看得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精美。
1: 此次活动让千年石刻借助网络流量走入大众生活，接下来当地还将持续邀请网络达人围绕文化解读、科普宣传、数字文保、 IP 打造等内容开展推广，让这份千年文脉在科技与潮流的交融中持续焕发新光彩。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来袭，在资阳足球氛围也逐渐拉满，正以最巴适的方式迎接球迷欢度一下。
9: 6月12号，记者走进位于资阳九区会商业街的小资树咖，世界杯吉祥物毛绒玩偶、大力神杯模型手办等官方文创产品已整齐上架，供市民欣赏选购。据悉，本次引进的文创产品包括吉祥物、毛绒玩偶、主题钥匙扣、纪念徽章以及限量版纪念足球、国家队主题文化衫等收藏纪念品。所有纪念品均经 FIFA 国际足联全球授权计划授权，主要以小资书咖为核心点位。此外，还在资阳方特、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临空锦江宾馆等全市多个场景同步铺开销售。
10: 我们资阳文旅集团也取得了这个世界杯官方文创的一个资阳市的一个总代理，在我们那个小资书咖也可以购买到各种世界杯的一个正版文创，

0: 做这个生活家居类、玩具类、足球类，挂饰还有配饰类，品类还是非常丰富。
1: 不止于官方文创的落地，世界杯期间，自洋各商家也行动起来，备好足球盛宴，借势国际体育赛事 IP 激发消费新活力。滨江湾房车露营基地推出一线江景加高清巨幕加美食的户外看球体验。人里艺术酒店开展猜球送房券活动，自洋博雅迷胜酒店、自洋鼎盛鸿府豪生大酒店、凌空锦江宾馆等纷纷推出世界杯主题观赛房及球迷特惠套餐，从餐饮配套到主题客房，全方位满足球迷一站式观赛需求。自洋正以最巴适的方式迎接球迷，广大球迷可尽情过足瘾，也为自洋夏日消费市场注入一股充满活力的绿茵动能。
2: 6月14号下午，资足长乐越见越行同生里的家乡自洋大足少年故事会复赛在自洋市雁江区幸福博文学校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由自洋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重庆市大足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自洋市教育和体育局、重庆市大足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主办，两地多家公共图书馆、自洋融媒体中心及学校共同承办，以少年之声搭建起川渝文旅教育文化交流的桥梁。本次赛事从4月启动作品征集以来，共收到自洋大足两地参赛作品150件，经过前期选拔，30名优秀选手成功晋级复赛。活动分为小学组、初中组两个组别同台比拼。活动紧扣川渝文旅融合发展主题，以故事讲述为形式，引导青少年走进家乡历史，感悟地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复赛现场，选手们围绕红色历史、传统非遗、乡土风物、城市发展等多元主题展开讲述，一句句真挚的话语，一段段生动的演绎，将家乡之美、人文之韵娓娓道来，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本次少年故事会既是两地青少年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舞台，也是川渝文旅教育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打造资足长乐越见越行文化品牌，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让两地优秀传统文化在少年一代手中接续传承，不断深化川渝毗邻地区情谊，携手书写文化融合发展的新篇章。当前成大湾高铁建设稳步推进，配套供电工程也进入攻坚阶段。近日，国网自洋供电公司紧盯工期节点，一手抓安全生产，一手抓工程进度，全力加快配套输电线路施工，保障高铁牵引站按时供电。高铁提速，电力先行。记者在乐至县董家镇龚家湾村电力施工现场看到，高耸的铁塔矗立林间，施工人员各司其职，高空作业、地面传料同步开展，现场繁忙而有序。在26米的铁塔顶端，作业人员配齐安全帽、安全带、防坠器等安全防护装备，克服高空作业难度，精细开展引流线搭接、零部件安装等作业，精准完成高压线对接工作。地面工作人员相互配合，通过绳索调运绝缘磁瓶等重型物料，上下联动，默契配合，稳步完成每一道施工工序。
3: 主要是17、18引流搭接跟附件安装。我们呢，把引流搭接起是为了方便通电。这条线路呢，是计划6月30号送电。
2: 据了解，此次建设的220千伏输电线路连接文峰变电站与成大湾高铁徐家湾牵引站。作为高铁运行的核心配套设施，牵引站相当于高铁的专属充电站。这条线路的建成投运将为高铁联调联试及后期常态化运营提供坚实稳定的电力支撑。
4: 自洋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王毅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习近平主席胸怀天下，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时代方向，提供了中国方案。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做出表率。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不断造福本组织各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事业。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去年，两国人民携手庆祝建交70周年。中方愿同尼方更续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与时俱进，推动中尼战略合作取得新成果。西希尔表示，尼方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损害中国利益，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协议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他同时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在内的部分条款将在正式签署后生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6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沙特阿拉伯队迎战乌拉圭队。这是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次交锋，首次相遇是在2018年小组赛，当时乌拉圭队1-0获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降雨天气影响，海南铁路部分进出岛列车

临时停运。今天至本月十七号，新乡站始发中到三亚站的快四五七次列车停运，三亚站始发中到新乡站的快四五八次列车停运。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上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当日起三十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 或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不收取退票手续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叔，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叔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后，裴叔执掌元氏家族30余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叔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叔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有趣的是，裴叔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叔，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叔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叔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叔这对夫妻的关系。元稹、裴叔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叔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作《赠柔之》，写下名句“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之》，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侠听柔之琴二首》等诗中对裴叔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推断，裴叔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

0: 真正狭味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丛在元稹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元稹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元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大婚前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始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元稹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曝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1: 他叫元稹，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他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2: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3: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的，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4: 被这么高贵的家庭看中，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的变化了，这情感啊，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1: 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教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

0: 张生。
1: 张生的原型是原本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世间正稿》中就指出，《夜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无可疑啊。
2: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就是跟他一定有这个经历才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可谓说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0: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3: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呢？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0: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1: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0: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1: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我说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地去跟人说呢，对吧？他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心态。张生抛弃莺莺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中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中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0: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3: 张生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试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她。然后是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
4: 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例，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 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0: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5: 他当了官，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了。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他抛给社会了，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6: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阎立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写诗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言深。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皋面前的红人，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40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0: 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公元809年三月，薛涛对镜梳妆，淡袖披帛，淡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十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纪元。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金卓玉地写出了一首四友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都尉之头，引疏眉而暗暗，入文母以羞羞。
2: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无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五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均意流动，就是我们说的是铁锈的那种风格，其实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1: 薛涛终于遇到了知音，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如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三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舞云高。
2: 元稹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呢，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呀。说元稹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1: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能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身未嫁，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梓州三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和韩雪演唱的歌曲《峨眉山月歌》。元稹的感情世界里，有过沧海的刻骨，也有过幻梦的缱绻，而他与好友白居易也可谓是情深意长。元稹和白居易同科及第，还一起获任秘书省做校书郎。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他俩也算得上是职场发小了。工作之余，两人经常一起谈论诗文，聊人生理想，谈论各自的抱负。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世界上竟然还有另一个自己。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同年遭贬，又同年升官，相似的经历和文学素养让他们成为了莫逆之交，无论相隔多远，始终诗歌唱和，保持书信往来，未曾停歇。他们的深厚交情就藏在一首首诗歌，一封封书信里。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书简阅中国》，一起从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书信中感受这份知己知意的深厚。
1: 未知啊未知，分别已三载，收不到你的信两年。人生才多少时日，你我竟要这样蹉跎。你我一心，却分别两地，进不能相合，退不能相望。千山阻隔，眼看就要老了，未知怎么办？天意如此，可怎么办？
2: 公元817年，白居易被贬做江州司马的第三年，他给老朋友元稹写了这封信。

2002年，31岁的白居易和24岁的元稹在长安相识。两人都是来参加吏部考试的热血青年。第二年，他们一起考试，一同登科，又一道分配做教书郎。那段时间，两人的工作是在皇家图书馆担任编辑。公元806年，教书郎期满，两人都选择了制举

0: 尚书弹劾权贵，白居易也是同样，不仅批评宰相，还举报封疆大吏。两人合作的《新乐府诗集》成为大街小巷的潮流文学，其中的内容反映民间疾苦，揭露社会弊病，引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1: 维持啊，古人说不得用的时候就自我修行，得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坚守的是圣贤大道，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腾云的龙，博风的鹏，生机勃勃，勇往直前。
0: 梦想的翅膀迅速被现实的疾风折断。公元810年，元稹的事业走入低谷，他仗义直言，多次被贬官外放，甚至遭到殴打。白居易为元稹感到不公，屡屡站出来为他说话，但都没有结果。5年后，官场失意的白居易和元稹，一个被贬江州，一个外放通州。在炎热潮湿的蜀地，元稹染上了疟疾，差点丢了性命。
1: 我刚到浔阳时，熊如登来访，带给我你前年病重时的一封短信。信上说你病危时顾不上其他事，只收集了几包文章，嘱托家人送交白22郎，就当是我给他的书信。
0: 22郎就是白居易，相隔千里的两人只能借诗宣泄愤懑，彼此安慰。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竟然有900多首诗篇，合集16卷，远远超过了他们写给家人的数量。有一天，妻子看见元稹从外面回来，双眼含泪，家人都怕得要命，以为时局又有什么变动，后来才知道是白居易来信了。对于这两个人，对方的书信就是精神食粮，不可或缺。
1: 如今这世上爱我诗的就只有你一人而已，千百年后只有没有像你一样的人出现，喜爱并且懂我的诗呢？
0: 元稹和白居易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洛阳。元稹回京任职，特地去拜访辞官闲居的白居易。

0: 54岁，白居易51岁。不久，白居易就得到了元稹疾病而亡的噩耗。白居易为元稹写了祭文，悲从中来。
1: 你既然回不来，我就应跟随你而去，就像身体没有了，

0: 十年同起同尘的友谊，一生有幸遇到的知己，失去了他，像丢掉了自己。元稹去世的第八年，流浪在人间的白居易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悼亡诗：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1: 元稹和白居易的友情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与相互扶持，意气相投，时人以元白并称。当时在元白的主导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主打咏写社会时事，反映民生疾苦和现实弊端。同时二人也因这份敢说而历经挫折，宦海沉浮，他们靠着诗文相互支撑。古时文人交往常以诗文互动，互动中所写的诗就叫唱和诗。前一人先作诗叫唱，后一人依前者诗歌的体裁、题材、声律等进行回应，叫做和。在元白二人的往来书信中，唱和诗甚多。他们在诗中都写了些什么，以至于有来有回，乐此不疲呢？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一起听听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是怎么分析的。
2: 我们讲到唐代的诗人，往往都说李杜，也就是李白和杜甫。但是如果我们说唐代三大诗人的话，那一定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那么从这个三人并称，我们就知道白居易的诗歌知名度之高。近两年来，每到冬天，网络上都会流行这样的话：晚来天欲雪，冷饮一杯无。那么这个诗就是出自于白居易的手笔。元稹呢，跟白居易相比知名度要稍微弱一点，但那是我们从现在来看，在白居易和元稹生活的时代，元稹的知名度那是一点也不逊色白居易的。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大诗人，随便一个诗人都能够吹奏一池春水。那么如果两个人同时在一个时空下然后来写诗，他们掀起的诗歌的波澜应该有多大，我相信大家能够想象得到。他们早年在秘书省共事的时候呢，就互相写诗，在朝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在元和长庆年间，那么白居易和元稹基本上各自在地方任职，那么他们彼此之间，你写给我，我写给你，那种长韵的诗歌，也就是一写就几十韵甚至上百韵的这么一个诗歌，很快就风行起来，而且引得当时的很多年轻人纷纷的效仿。称这种诗歌叫什么呢？叫元和体。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那么以两个人的诗歌用一个年号来标诗，这说明什么？说明白居易和元稹就是那个时代诗风的代表。白居易跟元稹除了他们的诗风非常相似，其实他们的诗歌观念也非常一致。比如说他们都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要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要进行批评，诗歌要关怀民生，要有人文情怀。白居易曾经把诗歌这样定位，他说：文章何为诗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也就是说，你写文章，你写歌诗，你不是写的自己玩自己开心，你得反映这个时代，你得把这个时代的声音通过你的笔去表达出来。所以白居易跟元稹他们是跟那个时代结合得非常紧密。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的三月上旬，当年31岁的元稹被派去四川的梓州，也就是现在四川绵阳下面一个叫三台的地方。 他去干什么呢？他去审理案件。那么这一走当然要很长的时间，白居易此前跟元稹几乎是朝夕相处。现在元稹出差了，所以有一天呢，白居易跟他的弟弟叫白行简，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呢，就一起去长安郊外的曲江游览。游览完了曲江以后呢，又去了慈恩寺。这个慈恩寺里面有很多的院子，也就是他们把慈恩寺的院子呢一个一个的转了，从早到晚玩了一天，非常的兴奋。那么玩了一天，晚上怎么办呢？喝酒了，写诗了。那么又玩了一天，又喝酒又写诗，朋友们在一起都非常的开心。但是突然发现白居易啊，他端了一杯酒离开了大家，坐在一边一声不吭。大家觉得奇怪了，今天这么开心，白居易怎么突然好像有了情绪啊？当然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或者是累了？白居易说，不是的，我想起元稹了，元稹已经走了十多天，我算了一算他的行程，今天应该是要到达凉州了。白居易说完这个话以后呢，就挥笔就写下了一首诗歌，也就是把他对元稹的这么一个思念写在这个诗歌里面。这个诗歌是这样写的：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曾今日到凉州。这诗写什么呢？写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以前他们在苦闷彷徨的时候，在春天的时候一起携手同游。同游干什么呢？解春愁，因为还不是很得志嘛，还有许多的矛盾一时难以开解，所以就跟朋友们一起出游，一起喝酒，一起写诗。酒喝的比较多，但是还不服输，怎么办呢？就毒酒。毒酒就要有酒愁啊，但是没有酒愁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花枝摘下来，就作为酒愁啊。如果折了两枝，那么就喝了两杯。回想到今天呢，他忽忆故人天际去，突然想到老朋友啊，去了遥远的地方，寄曾今日到凉州。我算了一算，今天应该是到了凉州这个地方。白居易的这个心酸准不准呢？我可以先把结论告诉大家，他算得非常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了十多天以后呢，从凉州就过来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把元稹在凉州写的一首诗歌带给了白居易。这个诗歌叫《凉州梦》。在这个诗歌下面呢，还有一段说明性的文字。元稹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呢到了凉州，因为白天行程当中很疲倦，晚上呢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就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啊，说我梦到跟你白居易一起啊，在曲江啊、慈恩寺啊，到处在玩。正玩得尽兴的时候呢，这个驿站的这个小吏啊，在外面大声的嚷嚷，大概是说啊，准备出发了，天亮了，马车也备好了，赶紧起床吧。那么这就把元稹的梦惊醒了。梦醒了以后，他当然很失落，很失望。现在自己身处凉州，这是一个人，离老朋友其实是越来越远了。那么这首《凉州梦》怎么写的呢？

0: 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有。亭里忽人排去马，忽今身在古凉州。这个诗歌我想基本上不用我再解释了，因为元稹在这个小序里面都已经把这首诗歌的一些背景说得很清楚。但是我要解释的是什么呢？白居易在长安游曲江游慈恩寺闷闷不乐的原因，是因为想起了元稹，而且他顾忌元稹到了凉州。那么元稹在凉州呢做了一个梦，也梦到了白居易，也跟白居易一起在游曲江游慈恩寺。这个太神奇了，一个是真实的情况，一个是梦中的情况。元稹就有这个本事，他把他的梦跟现实直接的就连在了一起。当然这个本事是建立在他们互相了解的这么一个深厚的友情的基础之上。
1: 除了在诗坛成就不凡，元稹做官也很认真。元和十年三月，30多岁的元稹被贬到蜀地任通州司马。唐朝的通州就是今天的四川达州，这里在当时是一个仅有200余户的小城，山高路窄，缺衣少食。在这样偏远贫穷的小城中，元稹过了一阵简朴的闲散日子。但很快他的闲散司马便做不成了，通州刺史李进贤病故，元稹代理州事，他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有了挥洒的空间。代理通州刺史期间，元稹决心改善巢居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生活状况，他率领当地官员和百姓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又整顿吏治，赏罚分明，同时恢复市场贸易，治理交易乱象。一套组合拳打下去，通州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以至于后来当地百姓感念其作为，每逢农历正月初九便会登高以纪念元稹，这个习俗一直保持到现在，那一天也被称为元九登高节。

0: 听了这期节目，您会如何评价元稹呢？他写下过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刻骨铭心，也可能如莺莺传里的张生般始乱终弃，但无论是深情还是薄情，他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为那个时代的底层百姓发声，即使被贬，也在贬谪之地踏踏实实为百姓做实事。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

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

0: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高路远》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世纪初的中国，救亡无门，思想迷茫。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换来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新文化运动唤醒国民，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各执一词。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真理。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为苦难中的中国点亮思想火炬，指明前进方向。这一声炮响不仅震动了俄国，更惊醒了东方沉睡的志士仁人。那么在此背景下，李大钊是如何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而陈独秀又是如何以新青年搭建传播阵地的？从思想引入到理论阐释，从翻译经典到论战启蒙，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的？在三次思想论战中，先进分子又是如何明辨方向、凝聚共识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0世纪初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如晦。清廷覆灭后，共和制度有名无实，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闹剧接连上演。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城头变换大王旗，农村凋敝，农民流离失所，城市萧条，工人困苦不堪，教育落后，文盲率高达80%以上，工业薄弱，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夹缝中艰难求生。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救亡图存之路一次次尝试，一次次碰壁。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唤醒了一代青年，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真理。而彼时的俄国正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沙皇专制腐败无能，前线士兵缺衣少食，后方百姓饥寒交迫。1917年2月，彼得格勒工人罢工，士兵起义，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然而，临时政府继续推行战争政策，拒绝解决土地问题，俄国社会矛盾依旧尖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深得工农群众的拥护。11月7日，阿弗勒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士兵攻入东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世界，影响深远， 它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它不是少数人的权力更迭，而是千百万工农群众自觉参与的历史创造。它不追求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而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言，十月革命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解放道路。消息传入中国，起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当时的中国报纸多以简短电讯报道俄国局势，将其视为普通的欧洲政变。然而敏锐的知识分子很快捕捉到这一历史变革的深层意义。李大钊，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成为最早关注十月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热情讴歌这场革命，指出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在李大钊看来，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的胜利，更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希望之光。他深刻认识到，俄国革命的道路或许正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其实，在李大钊之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零星思想片段早已传入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传教士、改良派人士在介绍西方学说时，就偶尔提及马克思及其理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马克思，称其为社会主义之泰斗。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文章，简要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但这些介绍极为零散片面，且多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并未形成系统传播，也未产生广泛影响。真正让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进入中国思想界，并引发先进分子系统研究和积极传播的，正是十月革命的推动。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缘并非偶然。1913年，他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安部基雄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劳工运动。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利用馆藏资源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著作，逐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一般的社会主义同情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李大钊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十月革命不是遥远的外国新闻，而是中国应该效法的榜样。1918年，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系统比较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本质区别，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庶民的胜利》中写道，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器，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他更是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如暗夜中的闪电，划破了思想界的沉寂，为中国先进分子打开了一扇通向全新世界观的大门。李大钊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然而，早期的传播尚停留在热情讴歌和初步介绍的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阐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其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还需要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和传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思想界格局巨变，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0000余字，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与三大原理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零星传播进入系统传播阶段。理论传播需要阵地，思想交锋需要平台。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核心阵地。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次年更名《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后，《新青年》迎来关键转向，从民主主义启蒙转向马克思主义传播。1919至1921年，《新青年》大量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谈政治》，李达《马克思学说》等文章，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宣传社会主义理想。这本刊物如一座灯塔，在思想迷雾中为先进分子指引方向。不仅如此，陈独秀本人也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位曾经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者，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下，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无法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必须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才能救中国。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标志着他的思想立场正式转向。陈独秀与李大钊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形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经典译介是理论传播的基础。1920年，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陈望道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深受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1919年回国后，他应《星期评论》之邀，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避开外界干扰，他回到浙江义乌老家，在柴房里点亮一盏昏黄的油灯，依据日文版并参照德文版，逐字逐句推敲，反复斟酌译法。1920年8月，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封面印有《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仅印1000册，却迅速售罄，成为先进分子争相阅读的必读经典。毛泽东后来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译著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奠定了文本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激烈的思想交锋。1919至1921年间，先后爆发了3次重要的思想论战，分别是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和无政府主义论战。这些论战表面上看是不同思潮之间的争辩，实质上是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过程中的思想洗礼。每一次论战都是一次选择，一次淘汰，一次凝聚，让马克思主义在碰撞中彰显真理的力量。问题与主义论战发生在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主张以实用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具体问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具体的社会问题，应该一个一个的研究，一个一个的解决。李大钊随即撰文反驳，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由主义做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他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界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让更多知识分子认识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具体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论战发生在1920至1921年，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主张改良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中国产业落后，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应该走基尔特社会主义道路，即通过和平改良、劳资合作的方式逐步实现社会改造。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撰文驳斥，指出中国虽然产业落后，但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势力的统治使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深受苦难，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强调，中国不能走改良主义的老路，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场论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进一步凝聚了先进分子的共识。无政府主义论战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和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与无政府主义追求的个人绝对自由相矛盾。陈独秀、李达等指出，无政府主义忽视阶级压迫的现实，在阶级社会中，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阶级，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更多先进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三次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划清了思想界限，凝聚了先进共识。在传播与论战中，一批先进分子快速觉醒，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研究会成员包括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进步青年，他们定期举行讨论会，翻译马克思著作，深入工人群众进行调查和宣传。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播从个人行为发展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也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阶级集中，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陈独秀等人深入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恩铭等先进青年也在各地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毛泽东回忆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时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先进分子自主选择、思想觉醒的必然结果，绝非外部强加。十月革命提供了启示，中国救亡图存的需求是根本动力。先进分子主动研究、积极传播、实践探索，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短短四年间，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人研究变为广泛思想共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理论、干部准备，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全新篇章。从十月革命曙光出现，到系统传播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黑暗中寻找真理、迷茫中坚定信仰的艰难历程。李大钊率先引路，陈独秀搭建阵地，陈望道译介经典，先进分子以笔为剑，以理服人，在论战中明辨方向，在传播中凝聚力量。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个人研读到集体探讨，从书斋理论到工人实践，马克思主义传播步步深入，层层递进。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研究变为广泛共识，为建党筑牢思想根基，指明前进道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四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农奴的诉苦，我激动了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农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这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这那啥子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剧，不安逸，说实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0: 奇哥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哥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哥得了4项奖，其中有1项是表演奖。

0: 这个表演奖与周立新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1: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雨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漩涡里的歌》在全国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影片的插曲《人家的船儿桨成双》也迅速唱遍大江南北。
1: 我是在江边听到的，也是这支歌，它救了一船人的生命。我还是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过这支歌，可从来没像那天那样深深地感到它的力量。
0: 电影《漩涡里的歌》讲述了出身船工家庭的民歌演唱家姜立生，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在艰苦的生活中坚持创作，为群众演唱的故事。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人家的船儿桨成双》汲取了四川山歌的素材，节奏活泼轻盈，演唱幽默欢快，成为电影灰暗主调中的一抹亮色。
2: 他歌词是在不断递进的，第一段他说，人家的船儿都桨成双了，那我的船儿是一只桨，那这个那单桨怎么办呢？他觉得生活有点为难。那第二段呢，他就开始增强信心了，他还是采用比兴的手法，他说你半个月亮也照样可以亮啊，他半朵花也能像吗？哎，所以到第三段继续发展，他船有双桨啊就能远航，哎，鸟有双翅就能飞翔。
0: 这首歌曲是歌唱家姜立生与船工们一起劳作生活时演唱的，他身处逆境，一度孤独徘徊，但川江船工们不畏艰险战胜险滩的凝聚力深深地感染了他，让他感悟到船儿单桨难行走，鸟儿单翅怎飞翔。于是他选择用乐观幽默的歌声去表达人们面对艰难险阻时的豁达和坚定，
2: 预示了这种美好生活经过我们的努力奋斗，我们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坎坷，哎，有一些风浪，我们只要认真努力去做、去看、去闯，我们的生活呢，永远朝着一种美好的方向。这个呢，也非常符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不久那样的精神。
0: 多少年以后，电影中呈现的那段坎坷波折、苦中作乐的岁月，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这首《人家的船儿桨成双》却一直流传至今，在那爽朗昂扬的歌声中，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在艰难困苦前永不屈服的力量。
3: 船有双桨嘛也一样，人人行，鸟有双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三集。
0: 我到北京参加考古高级研修班期间，得到了季老师去世的消息。他留给我一盒磁带。
2: 几十年的考古生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宁少平原考古这个接力棒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记住，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塑造者，请保护好河姆渡遗址聚落，坚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堡垒。拜托，拜托。
0: 季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学术追求和对我的期望更加坚定了我在河姆渡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信心。200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是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我在深度发掘中注意到了它同河姆渡遗址的联系性、差异性和继承性。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工地。啊，到了。
3: 哎，
0: 欢迎黄资料来田螺山视察，这就是我房间，我给你泡点茶啊。
3: 好。哎呀，这考古人真是不易呀，不是住农民柴棚，就是住简易工棚啊。
0: 这可比季老师他们当年一个文化站只有一辆自行车可好多了。来，喝水。
3: 好。
0: 哎，王子良，你今天过来这是？
3: 是这样，省文物局评选先进考古工作者，管理推荐了你，你把这张评选表填一下。哎，这可跟职称评薪挂钩哟。
0: 啊，哎呀，这我就不填了吧，寸功未立呢，这不闹笑话呢吗？
3: 谁说的？你天天住工棚，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这贡献心

0: 声还不大。
1: 你要这么说，那你说哪个考古人不受这份累？季老师说，考古人一捧泥一块砖，那就是几百年几千年，那别人还没这个条件呢，是不是？我呀，喜欢这个，刨十年几十年探方，只要能校正史书中的一个字，那这辈子我就算值了。
0: 哎呀，你呀，活脱脱就是年轻时候的季道平。
1: 我差远了。
0: 哎，先进表真的不填？
1: 不填了。
0: 那好，我如实向邱馆长汇报吧。
1: 好，
0: 走了啊，谢谢你的茶。
1: 哎，好。
2: 强热带台风菲特将于2013年10月2日开始登陆我国福建、浙江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紧急行动，做好应急联动，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1: 有急事啊！
3: 解脱了！
1: 啊！
3: 解脱了！自由了我！
1: 什么解脱了？出什么事了？
3: 分了！和他彻底拜拜了！哎呀！
1: 快进屋说，进屋说，雨太大了！
3: 唰！
1: 哎呀，这么大的雨，来，给你毛巾，擦擦头。你刚才说什么？你俩分了？
3: 分了。
1: 要我说啊，缺乏真诚的女人没什么好留恋的，分了就分了吧。哎，
3: 天涯何处无芳草，感情这个东西啊，我再也不碰了。找老同学喝顿酒，从头再来。
1: 哎，我这儿可是没酒啊。哎，醒酒茶倒是有，我给你泡杯茶去。
3: 行行行，茶也行。哎，行。
1: 哎，我说你小子可想好了，你真打算重回田野考古，餐风露宿？
3: 是。季老师的录音我听了，他的老笔记本我一直在读。河姆渡遗址推翻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观点，田螺山又找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后续。那么河姆渡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季老师很有思考。
1: 是啊。先民肯定没有走远，
3: 说不定哪天就石破天惊了。
1: 我说你小子天天想着石破天惊，欲速则不达，你知不知道？哎，
3: 好好，
1: 来来来，嗯，咱俩以茶代酒，欢迎老同学重回考古一线。
3: 干杯，
1: 干杯。哎，饿了吧？嗯，正好到饭点了，食堂吃口饭。
4: 多少我给您打，
5: 大家抓紧吃啊！吃过饭以后啊，还得把保管室的屋顶做些加固啊！
6: 好，好，好，
7: 哎，行行，
8: 警务长，
1: 哎，
8: 文物登记柜你可得给我看好了。
1: 哎呀，领队，你
8: 千万别湿了，
1: 你就放心吧，就算屋顶掀了，也湿不了一张纸。
8: 好，好，好，
9: 廖领队，先过来吃饭吧。今天啊，是我刚学的鱼香肉丝，大家都给打打分啊！
1: 来来来，尝尝尝尝。哎呦，
3: 香啊，这个。
9: 哟。
8: 那欢迎你啊，天天来吃啊！
3: 谢谢廖领队。
1: 哎，来吃。
9: 对了，廖领队，来了两个骑电动车的农民，带了点东西，说想给您看看。
10: 老师们好，我们放羊的时候捡到了这些物件，装了一口袋给老师们看呀。啊，
11: 那个四个工厂带件区，鱼把土件钻探机带出的泥堆冲了，露出些东西来。哎，你们在田螺山考古。看看会不会是文物什么的呀？哎
8: 呀，谢谢二位老乡啊，你们辛苦了啊！
1: 我来看看都有什么东西。骨头片，还有贝壳。哎，这些东西在哪个地方发现的？
10: 井头山，近，离这里也就一两公里吧。
1: 凯伦，我们去看看。哎，

0: 是工厂代建区，就是这个土建钻探机里边从泥土里边带出来的。
1: 谢谢老乡们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凯伦，
2: 哎，
1: 你看这一队，我去看那边。
2: 是，怎么还有点兴奋呢？
1: 快找找，仔细找找。
2: 武器、陶片，还有贝壳，不得了，这下不得了了。
1: 凯伦，看我找到了什么？黑漆木碗啊！
2: 亲人们，我可找到你们了，
1: 我们来。
3: 注意啊，一定要仔细小心啊，这是找文物。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挖掘深度我到几米了？
5: 6米，已经到深土层了。这都是稻田土、烂泥塘子，再挖可能就坍塌了呀。
1: 继续往下挖。
5: 哎，好。8米，像是冲到岩层了。
1: 那先停一下。我下去看看。
6: 哎呀，下不得，下不得呀！不先打护栏，四周淤泥会塌的，到时候救都没法救。
2: 哎，就是啊，国生，你不能冒这个险。
1: 让我下去看看。把电筒给我，把绳子拴我腰上，慢慢的把我往下放。有情况，我喊一声就拉我上来，明白吗？
2: 行吧。
7: 太危险了，
8: 太危险了，太危险
7: 了，别冒这个险。
1: 来。往下放，
8: 来来来，都拿来，
9: 抓紧了，
2: 看清没有啊？
1: 再放，
2: 国生，国生，这没声了呢，怎么？
1: 再往下放，
2: 好放，
9: 再放点，慢一点啊！
2: 国生，国生，好了没有啊？秦国生。
10: 没事了，哎，没事。
2: 往上拉，
11: 拉，
9: 拉，快拉！
10: 来来，
9: 快使劲！
12: 一二，
9: 走，
12: 一二，
9: 走，走，
2: 哎，秦国生，你这冒死下去，就揽回一捧湿泥吧。
1: 凯伦，这捧泥巴可比黄金还要金贵呢，说不定。要写进史书的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有木炭灰，还有吃剩的贝壳皮、陶片，这些可都是祖先们生存过的痕迹。季老师的判断一点都没错。凯伦，
2: 哎，
1: 你现在就骑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分析检验，路上注意安全，听到了吗？
2: 放心吧，他命丢了也丢不了这些泥巴。国生，
1: 凯伦，
10: 凯伦，
2: 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测定结果，国家文物局的函件
1: 啊，测定结果出来了，
13: 赶快，赶快给我，
2: 这儿呢，这儿，这儿。
13: 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对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进行了测定，所列20余项数据，都显示文化年代距今8000年上下，
2: 8000年，
13: 最高的为8300余年。哇！
2: 我看看，最高的为8300余年，比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年代提前1000年。
1: 我看看，哎，它延伸了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轴线，还确凿表明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以海为生的年代，在整个世界也前无古人。
13: 开会，开会！通知全体人员到会议室。余姚考古又炸惊雷了。
2: 秦国生，这省领导马上到了，还有记者。邱馆长要你赶快换衣服，正式点。
1: 嗨，不用换了，就这种民工模样最真实。哎，你看我这身打扮，远看像逃难，近看。想要饭，一问
11: 原来是考古勘探。放心吧，大领导不会在乎这些的。
2: 好的，快去吧。
11: 嘿。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董副省长，各位领导，还有媒体朋友们，这样啊，我们先到工棚会议室吧，
1: 直接去发掘现场吧。邱馆长，哎，边
0: 看边问，大家说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好，
3: 这样更直观。
4: 对对对对对，
0: 哪位是秦国生领队啊？
2: 我是。
0: 你好，辛苦你们了。
2: 麻烦给大家介绍一下发掘情况吧。哎，好。各位领导好，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井头山呢，就是河姆渡的摇篮。井头山一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我们二期的目标是要寻找先民在古海岸边的居住区和生活遗迹。
0: 面向大海。
2: 会是先民呢？对对对，过去从没有远去。请大家看那些烂泥下面显露出来的贝壳和陶器工具。先民们的生活遗物，就好像昨天才遗落的一样。他们吃过的稻米、贝类、鱼类，我们到今天还在食用。他们用过的船桨，我们今天仍然在用来划行。 还有刚刚挖掘出来的古琴头，更是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大家看这个木碗，也是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捧起它的时候，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早在8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就用它盛放稻米。
0: 贝类、鱼类，这可是8000年前先民们用的饭碗啊！真是让人难以相信，这些东西和我们隔绝了8000多年的时光。这还是个黑漆木碗，这说明井头山是漆器之源呐。那个木碗，就是人类木器工艺史上最早、最完好的实例。 应该把这儿建成一个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现场馆，让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都来看看，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你们这些考古工作者是功臣啊！来来来，媒体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请教请教啊！
5: 我是人民网浙江频道记者秦领队。
2: 您如何看待河姆渡、田螺山、井头山这三个遗址之间的关系？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发现于2003年，井头山是2013年。这三个遗址之间，相距最远也就只有7公里。在稻作遗存、陶器、木器、漆器，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类似属性。
6: 它标示了河姆渡文化在饶江流域由点到面的空间分布，明晰了社会规模，也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程序、地理环境以及海洋演变过程。一句话总结，这三个遗址聚落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河姆渡文化。
7: 我是浙江在线记者，秦老师，您十几年坚持田野考古，请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呢？
2: 这个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呢，有个笔记本，是上世纪70年代余姚文化站一位叫季道平的老同志留下的。那上面记录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过程，每一页都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守护古文化的坚韧和热忱。我的父亲秦德明，是当年参与发掘河姆渡的民工，是他们。
5: 一直在激励我、推动我，让我们看到眼前的遗址在人类发展中的文化意义。
2: 我是浙江日报记者秦老师，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当年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几何，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这十几年，每天都在和出土遗存打交道，当遗迹的面貌一点点揭开。 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出现在你面前，不由自主地让你感到先民们在和你对话、
1: 交谈。在8000多年以前，背靠林木苍翠的大山，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小的村落，住的是木头搭建的双层干栏房，通风又防潮。上面住人，下面饲养家畜。至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干栏房。这里阳光温暖，鸟语花香。他们捕鱼狩猎，种稻牧羊，繁衍生息。岁月清苦，却很恬静。一直到海平面上升，他们才扶老携幼，依依不舍地迁徙去了另一个高地。一路上，暮鼓阵阵。

0: 小群老师，谢谢你来看我爸。
1: 应该的，每年季老师的忌日我都会来给他敬炷香，陪他说说话。
0: 谢谢，昨天你在座谈会的发言反响非常热烈。1936年开始良渚考古，80多年，你们文物界真是硕果累累呀。
1: 这些都得益于几代考古人的火炬从未熄灭。你看，浙江实证了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遗存都太丰富太震撼了。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世界发展乃至人类进步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0: 说得对。哎，你有句话特别好，简直可以作为考古广告语。
1: 是吗？
0: 中国考古为中华民族寻根探源，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模式。
1: 这句话呀，其实是你爸说的。
0: 爸，我看您来了。
1: 季老师，给您敬炷香。
0: 爸，昨天参加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会，会上会下好些人提到您，感觉您从来就没有离开。
1: 季老师，这些年我恪守您的教诲，坚持在田野考古一线。您知道我和许开伦写的论文《河姆渡遗址发现考略》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我追随您思想足迹续写的著作《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也已经出版了。我把您留在磁带上的话印在了书的扉页上。雨禾，我们把这本书送去博物馆。
0: 嗯，我也想再去看看河姆渡古渡口。

0: 是个神圣的地方，这边是瑶江，这边是河姆渡博物馆大门，正中巨石上镌刻着我们父辈当年发现的双鸟朝阳图案。站在这儿，就像是进入了通向远古的大门。你说，当年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为什么是他们？未必他们是先民转世。
1: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趣。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千年万年从没有断绝。嗯，先民们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哎，就像你爸诗里写的那样，你一定等我，我一定找你。
0: 你打算一辈子考古？
1: 是啊，考古太有魅力了，一点点的

0: 江，金光闪闪。快看远处，那个船队，
1: 感觉像是来自远古的船队。
0: 是啊，哎，会不会是柳？是柳他们穿越八千年回来了。有句宋词叫“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草为萤”。哎，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
2: 你们好，祖先们，我们是河姆渡八千年后的子孙。
3: 你们好，我叫秦国生，现在是2023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1: 我们是不是也在穿越时空之门？
0: 季老师给我的古哨，应该属于你，雨禾。我给它加了两个孔，现在吹起来更好听了。
1: 这个古哨纠缠了我爸一辈子。其实，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0: 是啊，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4: 哎呀，他们在这儿呢！
1: 徐国生，雨禾，邱馆长正找你们呢。
4: 哎呀，黄资料说你们过来了。50周年嘛，我想啊，博物馆全体人员在大门口合个影，你们二位是发现河姆渡遗址大功臣的传承人，哪能少啊？
5: 是啊，必须 C 位。
4: 对呀，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一个呢是余姚市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正式成立。哎呦，好。马上启动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第二个好消息呢，是刚接到通知，季道平老师和秦国生合写的著作获得了国家大奖，下个月到国际考古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大家鼓掌。
1: 秦国生是不是代表季老师发表几句感言呢？
4: 对呀，对呀，对呀！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只有一句话：世界那么大，中国那么大，先民们选择在河姆渡和我们相会，我们绝不辜负。
6: 对，绝不辜负。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三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廖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那我们一起去沾一沾喜气哈！北湖之畔红装十里，6月14号上午，2026年北京理工大学的集体婚礼在良乡校区北湖畔温情启幕了。
1: 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场，是有11对的新人啊，穿着中式的礼服，在母校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今年恰逢学校集体婚礼举办10周年，那么这场跨越10年的浪漫约定，已成为北理工校园文化中温暖动人的印记。
0: 值得一提的是呢，集体婚礼现场有校领导致辞，金婚教授为新人证婚，温馨感也拉满了。学校呢，还为大家准备了纪念戒指、结婚纪念书、刮刮乐明信片，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的同心筷。
1: 筷子哈。这场婚礼啊，还有一个格外动人的注脚，因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婚礼，学生办，没有婚庆公司全程操盘，也没有外部团队的包办呈现，从策划统筹到视觉设计，更多都是由北理工的学生自己完成的。
0: 也就是说呢，大家不仅亲手筹备了一场婚礼，也亲手守护了属于自己的仪式感。
1: 没错，从传统礼仪到校园誓言，从匠心文创到青春故事，这场集体婚礼啊，承载着学校对毕业生的深切关怀，也寄托着母校对新人未来的美好祝愿。
0: 大家觉得呢，10年的集体婚礼哈，变的是形式，不变的呢是相信爱情、珍视承诺，还有传承温暖的初心。
1: 原来最好的浪漫就是一群人认真的为爱奔忙，最后让彼此和母校都成为了故事中的一部分。
0: 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新人都可以琴瑟和鸣，岁岁安康。正值毕业季，我们也要记得母校呢，始终是大家最坚实的后盾。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AI 可谓是赋能千行百业啊，极大的提高了大家的工作啊，生活的效率。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AI 进行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进行索赔投诉，以谋取不当利益。
0: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呢，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进行的恶意索赔，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的手段，举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又比较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就不得不自认倒霉了。
0: 据了解呢，多家平台在最近呢推出了治理工具，用 AI 技术遏制 AI 造假。当 AI 批图索赔碰上了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保护商家的利益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

0: 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上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同，
1: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0: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1: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0: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1: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 AI 软件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0: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2: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啊，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3: 伪造者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各种假证据，如果全部用人力进行核查，往往是难度过大。那么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只要是遇到了，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4: 面对这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可以怎样进行证据的核准和风险的防控呢？根据记者的了解，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的是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用 AI 来对抗 AI。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5: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0: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6: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是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 并向商家预警。
0: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7: 现在有一些

0: 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吗？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2: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尹旭强调，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3: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啊，当然这些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啊，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4: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6: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4: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7: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4: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8: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4: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10: 44岁的马雅玲喜欢把头发随意的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他承包的6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11: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呀、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解除，不是小于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解除。
10: 听到马雅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检出，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雅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12: 地震学背光的，学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13: 不心疼吗？
12: 刚开始挺心疼的。
10: 马雅玲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雅玲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11: 我跟老师发现，老师你先等等，再开两天。我说再开两天死光了。
13: 老师就不让你打药，就是要让你生态种植。
11: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儿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赶紧一瓶药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挺着急，说我就冻在这个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12: 我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咬完。
10: 那段时间，马雅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11: 福建人像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起给老师发信，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14: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啊，他就是甜的。
10: 那两天马雅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复健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雅玲愣了半天。
11: 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然后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10: 上午十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雅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他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11: 来来，给尝尝，不用洗哈。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它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吃。
10: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雅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15: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11: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是的，
10: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雅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他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他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11: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摸不，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这边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10: 从那时起，马雅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雅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11: 上海的城市 好繁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14: 来里边请。
16: 走走走走。
14: 这家伙。
10: 马雅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雅玲发现水泥路直直的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他，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11: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10: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雅玲，
11: 说那我就包吧，就刚才就包了6个棚。从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宁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一个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也没，他说哎没事，你不会嘛。
10: 马雅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看到马雅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11: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雨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10: 马雅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闽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 那是马雅玲第一次去福建，和她同行的十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11: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说他很骄傲，民地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双向奔赴。
10: 马雅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
14: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儿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瓜皮都是很多的水分啊，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10: 马雅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她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2年前，马雅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木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她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11: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民地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4: 昨日新闻重现，
16: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7: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日本队2-2绝平荷兰，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的亚足联球队都未尝败绩，而且这四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了成衣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四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三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八强。您看，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五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曲折的。88年前，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亚洲的球队经常要和非洲或者大洋洲争夺区一个名额。9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扩军到了32支球队，亚洲的固定名额就增加到了4到4.5个。所谓的韩日伊沙澳这些球队开始稳定连续的参赛。后面的故事您可能就很熟了。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4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道主的红利。进入到21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3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2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核心 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国家早期的高

0: 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 8.5 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墨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是没有固定线路的公交车。您想象一下，这样的公交车它不是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并不贵。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微公交。
3: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就来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4: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5: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4: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6: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然后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4: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3层， 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7: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4: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8: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2: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4: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7: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啊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只有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4: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7: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全面亮相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有哪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光伏发电又是如何助力西安东站降碳减排的？大型运输无人机加打胶机器人默契协作，给建设带来了怎样的惊喜？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9: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高铁东城中央商务办公核心区，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刘健表示，站房以秦山渭水、丝路长安为设计理念，配色、装修细节等方面吸纳了秦岭风光、唐风木构、仰韶文化、半坡彩陶、余温等元素。
10: 作为站房的标志性外观，西安东站外立面幕墙总面积达3.6万平方米，幕墙以盛唐木金色搭配科技白色为主色调，将古典唐风与现代高铁风格巧妙融合，立面创新性设置5组连续拱形结构，打造出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飘逸的线条也生动演绎着丝路文化的韵味。
9: 独特的造型背后是不小的施工挑战。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装饰负责人孙建坤说，
11: 幕墙连续拱形造型所要安装的风刀铝板，它的面积是5000平方米，它的连续弯弧跨度达到80米，单板最高是12米，同时它的弯弧曲率也超过了40种，最大的角度超过270度，这对安装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此外，104块异形光电玻璃 和代表半坡文化的三角鱼纹旅

0: 整体设计为超高难度的外倾弧形外观，安装的倾斜角为15度，异形构件的定位、高空吊装与拼装施工的难度都非常大。
1: 西安东站被称为是会发电的火车站。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站房总设计师杨涛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设计当中深度融入了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能源管理等低碳技术。
2: 在车站的屋顶，我们打造了西北地区最大铁路站房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光伏板采用菱形双曲面拼装，整体造型错落起伏，展现800里晴川的风貌。整体系统总装机容量达到了7.2574兆瓦分值，年均发电量可达759万度。
1: 大型无人机、打胶机器人在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中成为了主力军。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机电现场负责人田航说，
3: 项目团队搞出了两个创新大招，一个是用大型无人机来空投运输光伏板，把11080块光伏板从洛克平台运至46米高的屋面上，靠人力搬一趟就得半个小时，但是用了无人机，一次能吊起75公斤，只要5分钟。另一个是使用了打胶机器人，它能沿着设定好的轨道自己走，出胶量和轨迹都控制得很精准，双管齐下，光伏板的整体安装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
1: 目前西安东站正进行开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这座新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新起点即将扬帆起航。国铁西安局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部长杨彤说，
4: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呢，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这样呢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的客流压力。
5: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眼下呢，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各地进入阅卷时期。不过呢，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
7: 公安部门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9: 他告诉我有渠道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8: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

0: 与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1: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2: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0: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2: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年来呢，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是在不断的加码，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逐步扩展到了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等。不过功能多了，隐患呢也在增加。部分手表的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一些不适宜内容悄然混入了使用过程，这就引发了家长的担忧。我们来听郑州台记者苏成的走访报道。
6: 暑假临近，在郑州一家儿童手表店内，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在挑选电话手表。一些家长对儿童手表的功能表示了担忧。
7: 移动支付这个功能，我应该不会给小孩开，小孩年龄太小了，现在网上诱导信息这么多，感觉容易被骗吧。
8: 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就是为了方便联系嘛。现在一些娱乐相关的应用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6: 家长的担忧并非多余。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厂商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在儿童手表中加入了容易引发孩子过度使用的功能，包括游戏、短视频等，还有一些链接会跳转到类似软件。如果这些内容脱离家长的有效监管，很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家长提出了建议。
8: 建议手表厂商能够做好监管，删掉这些对孩子没有好处的应用和功能，
7: 希望厂商可以给我们开通一些权限吧，就比如这孩子下载什么 APP， 大概使用多长时间，希望可以看到这些。
6: 针对家长关心的支付安全与内容监管等问题，郑州某儿童电子手表店店长杨月东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品牌厂商研发的儿童手表以安全定位、一键通话、语音消息等刚需功能为主，并未开放游戏、短视频等社交娱乐入口，整体应用环境相对纯净。
9: 针对很多家长说的这个支付问题，在工厂的源头会把握好手表端，只要一支付，家长的手机端就可以看到消费的额度，我们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每天设置一个定额，让他花多少钱，只给他转多少钱。针对于广告这个方面，工厂的前端设计师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避免了比较好了。我们只有一个商城，而且是在家长的手机端上，孩子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不会弹出广告。针对于一些不良的话语，我们会在手机端里面自动去屏蔽，通过这些方面然后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6: 据了解，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该标准为儿童手表设置了功能围栏，明确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帮助厂家和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被不良内容侵扰。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下面我们关注一起案例。上海的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后，理赔商业意外险时，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
5: 虽然呢，后来经过了一审、二审的判决，小钟是最终拿到了6万块钱的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与商业保险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的凸显了出来。两者法律性质独立，保险公司为何拒赔？此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又是什么呢？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我们来听报道。
11: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12: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11: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2: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11: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作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钟6万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12: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 对于向新制商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11: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12: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化中国行。
10: 端午越来越近了，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
5: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了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13: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4: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
13: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14: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13: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叫的水道就是赛道，蝶叫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14: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叫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彪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彪，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13: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

0: 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看到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2: 我跟我的渔子们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1: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九五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3: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1: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记忆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3: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者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1: 七十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3: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叔，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叔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后，裴叔执掌元氏家族30余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叔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叔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有趣的是，裴叔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

0: 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堂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叔，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叔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叔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三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叔这对夫妻的关系。元稹、裴叔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叔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做赠柔枝，写下名句：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枝，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侠听柔枝琴二首等诗中对裴叔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推断，裴叔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丛在元稹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元稹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元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大婚前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始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元稹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爆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1: 他叫元稹，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他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2: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士族领袖。
3: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的，如果有高官的推荐， 会更加容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4: 被这么高贵的家庭看中，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的变化了，这情感啊，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1: 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它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2: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世间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无可疑啊。
5: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就是跟他一定有这个经历才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1: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6: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呢？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1: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2: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0: 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1: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的。就我们今天会看起来会觉得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地去跟人说呢，对吧？它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心态。张生抛弃莺莺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中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中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0: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1: 张生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适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她。然后是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
2: 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例，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0: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3: 他当了官了。”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了，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他抛给社会，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4: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阎立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写诗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言深。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皋面前的红人，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40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12: 公元809年3月，薛涛对镜梳妆，淡袖披帛，淡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10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纪元。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金卓玉地写出了一首《似有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都尉之头，引疏眉而暗暗，助文母以羞羞。
13: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无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五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韵意流动，就是我们说的是铁锈的那种风格，写得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12: 薛涛终于遇到了知音，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如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3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寄 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14: 严正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呢，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呀。说严正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12: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能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身未嫁，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梓州三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4: 听了这期节目，您会如何评价元稹呢？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5: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 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

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

0: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高路远》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秦娥似乎也想给他和周玉芝解释点什么，可刘洪斌的话多的易秦娥插不进嘴。哎呀，我们秦娥太倔了，我本来说来在外边找房子的，可他坚决不让。你看我在西京有的是亲戚朋友，随便张个口还倒腾不出一两间空房子，可咋说他就要守这个破窑洞。你看这儿连破窑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杂物棚嘛。哎，没办法，我也就只好在这烂棚子里瞎捯饬了。哎，你看现在还算有点样子了，这不勉强能住人了不是。好了刘洪兵，你别说了。易秦娥终于忍不住不高兴地把刘洪兵阻挡住了。哎呀，你们看，他就不喜欢我说房不行。

0: 我认为啥都没有房重要。哎，房不好，我连一分钟都睡不着。楚嘉禾立即跟周雨芝对了一下眼，怎么越听越觉得两人好像都住在一起了。楚嘉禾的脸上就显出一些坏笑来。易晴娥好像又想解释，刘洪兵把话再次岔开了。哎，你们住哪儿啊？也是单位分的房吗？
1: 我们哪能跟秦娥比呀、啊？单位好歹还给弄一个窝，我们就是自己在外边租的。
2: 那还好了嘞，租房再差也比这儿强吧。
0: 这次没等刘洪兵说完，易晴娥就阻止了。
1: 你别再乱说了好不好？我来给人家干啥了？我还嫌人家房不好？
2: 哦，好了好了好了啊，不说了，我错了，我错了啊。
0: 说着，刘洪兵还把自己的嘴啪的长了一下。这就更让楚嘉禾和周玉芝感到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他们坐了一会儿，随便扯了扯，就把话引到正题上了。楚嘉禾先是为了易晴娥鸣不平，说他和周玉芝倒无所谓，本来就是 C 组 F 组的碗底料。可易晴娥不一样，省上下那么大力气把人挖来，就是为了让他演李慧娘的，结果还被人暗算了。楚嘉禾说易晴娥是可以讨说法的。刘洪兵问能讨什么说法，楚嘉禾说易晴娥是省上领导亲自点兵点将的，他们不让晴娥上，不得给人家领导一句话吗？楚嘉禾甚至出点子说，
1: 晴娥啊，你就说你跟领导是亲戚，看他们咋办。
0: 易晴娥捂着嘴只是笑。
1: 傻妹子，你笑啥呢？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你还能没个态度？
0: 刘洪兵一拍大腿，
2: 说亲戚不怕呀，我家跟省上有领导能扯上来。
0: 易晴娥终于不笑了，
1: 你别再胡说了，和你什么相干？为啥非要去演李慧娘嘛？人家在前边演，咱在一边学，不也挺好吗？
0: 楚嘉禾说，
1: 秦娥，你还骗我们呢？你不想演，咋还偷偷在这练吹火嘞？
2: 就是学习啊，狗老师教我吹火以后，一直要我平常加强练习，这长时间没练都不会控制了。
1: 那还是想演嘛，不想演练这干啥？又不能吃不能喝的。
0: 易晴娥就没话了。楚嘉禾接着说，
1: 想演就得想窍道，你看人家团里那些人多互帮的，硬是把外线的朝死里挤兑呢，咱要是再不抱成团，就让人家活活给挤扁了。
0: 刘洪兵说，对着嘞对着嘞，尤其是你们三个都是从宁州来的，一定要结成宁州帮才行，结成帮了就没人欺负你们了。
1: 易晴娥，我和玉芝也都是为了帮你，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可你行啊，就你这身功夫，你这嗓子，这表演，那就是最好的李慧娘了。你不能任人朝扁的圆的乱捏，你得主动出手呢。
0: 楚嘉禾说的这些话倒也是他的真实想法，他觉得自己是咋都斗不过团上现在那个李慧娘的，无论功夫嗓子跟人家都不差上下，无非就是比人家年轻漂亮些而已，但人家是本团的科班学生，自己是外县的野八路，即使自己当时真的上了李慧娘的 A 组，只怕现在也跟易晴娥一样是被踢出局了。看来这症结不在楚嘉禾上还是易晴娥上的问题。

0: 症结在要彻底打破外县范儿，不能唱省城主角的神话。只有让疫情鹅先把这个神话打破了，才看他们能不能朝舞台中间站一站呢。刘洪兵在一边不停地问楚家河，咋出手才能有效果？楚家河就说，打蛇得打七寸嘞，这个团好像那个疯子导演挺厉害的，单养平团长都得看他的脸嘞。不行了，就从疯子身上先下手。刘洪兵就问，
1: 哎，疯子抽烟不？
0: 抽。
1: 抽啥烟？
0: 反正是带过滤嘴的。
1: 那喝酒不？
0: 喝呀，我看有两次进排练场都是面红耳赤的。
2: 那就好办呀。
0: 刘洪兵啪的凌空打了个响指。楚家河和周玉芝走后，易晴娥忍无可忍，到底还是大发了一次脾气。他是坚决想把刘洪兵赶走了。他觉得刘洪兵这个家伙是故意要把他和自己的关系弄成既定事实。楚家河和周玉芝的一脸坏笑他看得清清楚楚。可他当时不能发火，就任由着这个家伙去表演了。在他送楚家和周玉芝出门的时候，楚家和竟然把什么时候结婚的话都问出来了。他一再解释，楚家和还是那句话，
3: 妹子，这事儿不解释，越描越黑。我和你玉芝姐吧，虽然没吃过猪肉，可谁还没见过猪跑嘞？你呀，就好好过你的小日子吧。哎呀，这拐角房也挺好的哈，我看床挺软和的，你就好好享受吧，我的碎妹子。
0: 说完，两个人嘎嘎嘎地笑着跑了，气得易晴娥在待业场门口傻站了半天。一回房，他就闹着要刘洪兵走。刘洪兵前后要他讲出让他走的道理，他就说，
4: 咱俩这算咋回事吗？到底算咋回事？
1: 谈恋爱呗。
0: 刘洪兵扇皮搭脸地说，
4: 谈你个头啊，谈恋爱，谁跟你谈恋爱了？你把我的名声都坏完了，你走，你走。
0: 说着，易晴娥就把刘洪兵朝门外推，推着推着，易晴娥把自己给闪出去了，刘洪兵倒还反退回来，一屁股坐在床上。易晴娥再恼，他都死皮赖脸地笑着，气得易晴娥只有一连声地骂他，
4: 死皮，没见过世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1: 没见过吧？我这脸皮呀、啊，能有城墙砖我们厚，哎，不，比砖还厚一些。你见过城墙拐弯没？就城墙拐弯为么厚。
0: 说着，他还把脸皮朝起扯了扯。
4: 你，死皮货！
1: 死皮货！哎，我就是个死皮货。
0: 说着，刘洪兵又开始和面，要给易晴娥包饺子。吃完饭，刘洪兵就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提了一网兜的东西，有烟酒、高成、罐头啥的。他把东西朝桌上一撂，说，
1: 去吧，晚上不容易碰见人。
4: 去干啥？不是去看啥子疯子导演吗？我又不认识人家，看人家干啥？扫哇哇的。
1: 哎呀，你看你，
4: 说你聪明，欺负起我来比谁都聪明。
1: 哎，说你刮，你刮起来比铁刮都刮嘞。
4: 你同学说的对着嘞，再不出手就没你的戏啦。谁又不欠你的？不烟酒烟酒，还能有你的米汤馍吃？
1: 哎呀，快去吧！
4: 我不去， 我不会。
0: 不会啥呀？你不会学嘛？谁天生就会了？人是感情动物，常去跑一跑，即使这次不行，下次总会给你机会的，你懂吗？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4: 不去，我嫌丢人。
0: 这有啥丢人的？人家要是喜欢这一套，你不去，不就把一身的武艺瞎完了吗？一辈子演不上戏，跑个龙套，吃了那么大的苦，练了一身好功夫，图个啥呀？哎呀，去吧去吧，地方我都打问好了。刘洪兵又给易晴娥做了半天工作，易晴娥才极不情愿地起身去了。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2年4月12日晚，中国东北一列满载侵华日军物资和人员的火车在通过一个涵洞时意外脱轨，进而爆炸，日军死伤147人。这次特殊的战斗是一位24岁的爱国青年在抗日斗争中的第一枪。

0: 科尔特式自动手枪，枪号80292。它的主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1932年到1936年间，赵尚志率部在无房可住、无衣可穿、无粮可吃的绝境下坚持抗战，与日军激战周旋。1934年7月，日伪军500-600人从宾县出发，准备围攻赵尚志率领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观察地形后，赵尚志选择在敌人的必经之地狭长的前松顶子沟设伏。不出赵尚志所料，敌人趁夜从两侧进沟，妄图夹击游击队。早已埋伏在前松顶子沟中段的支队战士以猛烈火力向两侧敌群射击，并迅速撤离。黑暗中只留慌乱的敌人互相射击。身经百战的赵尚志勤于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把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和黄埔军校课堂上学到的军事理论知识与东北抗日战场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游击战术。东北义勇军与其战略是他在战斗间隙写就的，文中阐述了化整为零与化零为整、小包围和大包围、诱敌、毁敌、歼敌、疲敌、获敌等10种游击战术。要有缜密的作战计划，包括退却计划，战线必须有最大的伸缩性，伏击战、迫击战、袭扰战等等各种战术可以兼用，也可以连环使用。千变万化的战斗实践中，赵尚志对游击战术的认识日益深刻。由他亲自指挥的萧田地突围战，令敌人都不得不感叹此战必有名将指挥。以少胜多的兵抗子战斗，则是诱敌、分敌、欺敌、伏击灵活运用的军事经典。一次次奇袭，一场场胜仗，让赵尚志的名字传遍白山黑水，也让敌人惶惶不安。日伪当局甚至称他是北满治安之癌。
1: 我的家在东北松。
0: 1942年，赵尚志遭特务暗害，重伤被俘，壮烈牺牲。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建馆时，征集到一把科尔特式自动手枪，后经赵尚志的老战友张凤琪鉴定，却为赵尚志生前所用的手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战火中淬炼出的尚志二字，早已成为光荣和英雄的代名词。硝烟散去，这支英雄之枪依旧在向世人讲述着这位北国雄师用兵如神的传奇故事。

年的初夏，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济被封锁、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在富平县胭脂河畔偏僻的山村里诞生了。这是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的精装本，长18.1厘米，宽11.6厘米，共800页，由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1944年初，随着整风运动的进行，中共党内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研究中国革命实际蔚然成风。当时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提出，要在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为此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任主编。很快，邓拓拟定了篇目，并提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审定，最后报请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阅。调整后的最终定稿共编选了29篇著作，分为5卷，内容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及统一战线、战争与军事、经济与财政、党的建设等问题。所收录的文献比较原始，具有特殊的价值。全书开篇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毛泽东的重要代表作，系统回答了那个时代的紧迫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景和出路，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也一同入选。他们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1944年7月，首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新华书店正式发行。此后，苏中出版社版、东北书店版、晋冀鲁豫中央局版的毛泽东选集也相继同读者见面。但是这批战争年代编辑的毛选受当时条件制约，出版前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审校，文字也有一些错讹，有的重要著作没有收编进去，这是难以避免的遗憾。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正式的4卷本《毛泽东选集》。他曾说，这是血的著作，是群众交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从1944年首版《毛选》起，《毛选》的编辑出版流传过程，正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逐步确立过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

知。毛选是长在中国人心头的不朽著作，其中蕴藏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灿烂的理论光辉，永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上次我们讲到商鞅的三十说，其中体现了商鞅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商鞅认为时代在变化，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在变化，采用怎样的治理方式，是德治、礼治还是法治，确立怎样的社会制度，应该根据特定时代的社会需要来确定，应该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不能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治理方式，也不能固执地坚持不合时宜的古代制度。《史记·商君列传》和《商君书·更法》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

商鞅和甘龙杜挚进行的关于是否应该变法的争论。秦孝公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来教化民众，却担心被非议。商鞅支持变法，提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变士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理。法度是用来爱护民众的，礼制是为了方便行事的。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制度，如果能够让民众得到好处，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甘龙呢，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圣人不益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只是说圣明的人不去改变民众的旧习俗来实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那些顺应民众旧有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人，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民众也安乐。商鞅回应道，三代不同礼而亡，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三代同样实行礼制而称王天下，但他们所使用的礼也不相同。春秋五霸同样实行法制而称霸诸侯，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法也不相同。开色中也说，周不法商，夏不法禹，三代异世而皆可以亡。周朝并没有效法商朝的制度，夏朝也没有效法禹舜时期的制度，这三个朝代所处的时代形势不一样，但都实现了称王天下的目标。三代之主和春秋五霸成功的原因，并不是遵循旧有的治理方式和旧有的制度，而是选择适合其时代形势的方式和制度。究竟是采用礼制还是法制，以及采用什么样的礼、什么样的法，都应该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来确定。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能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人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而甘龙呢，就是愚蠢的没有才能的人，只能被旧有的过时的礼法所束缚。杜挚呢，也劝秦孝公要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使用工具。效法古代法制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这就是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实，不义气，法古无过，循例无邪。商鞅接着还是用不同时代不同帝王采用不同的治国方式，遵循不同的礼法进行了反驳。他说不惜神农是教而不诛，就是施行教化但是不诛杀，这是德治的代表。皇帝尧舜和伏羲神农不一样，他们是诛而不怒，采用诛杀但不过分，这是法治或者说刑治的代表。文王武王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理，是针对当时的形势和时势建立法度，制定礼制，这是礼法之治的代表。这些古代圣王的治理方式呢，是各有特点的，他们所用的礼和法也不相同。就此商鞅质问，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附，何礼之循？如果说要法古，要循礼，去效法古代的礼法来治理当代的国家，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又要遵循哪个礼制呢？而且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了古代的法度，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了旧有的礼制。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该遭受责难，而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也不一定值得肯定。商鞅在此提出了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意，治世不宜道，变国不必法古的名言，集中体现了他的变法观。礼法以时而定，是说礼制和法律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制定和调整。制令各顺其宜，是说各种规章制度和政令应当顺应各自的实际情况。治世不宜道，是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变国不必法古，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就不一定要完全遵循古代的制度和方法。商君书画策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耗应式统治的时代，允许民众呢砍树捕杀野兽，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木野兽多。皇帝治理天下的时候，禁止捕杀幼小的野兽，不让人们吃鸟蛋。官吏呢没有奴仆，死了也不用棺材埋葬。耗应皇帝所做的事不一样，却都能称王天下，因为时代不同，情况不同。神农治理天下的时候，男人耕种让人有饭吃，女人织布让人有衣穿，不用刑罚和政令就能安定天下，不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去世后呢，人们开始以强凌弱，以众欺寡，于是皇帝制定了君臣上下之间的道德准则，父子兄弟间的礼仪，夫妻之间的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用军队征伐，同样是因为时代不同。商鞅认为神农和皇帝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根源于时代的变化，皇帝之治在制定礼仪规范的同时使用刑罚和征伐，是为了解决以强胜弱，以众欺寡的这样的社会现实问题。在商鞅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应该采取哪一种治理方式，使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一个确定不一的标准，不能说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正确的做法是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来选择适合的治理方式。此外，《商君书·开色》和《一言》中还有不伐古不循今的提法，这里除了我们前面反复强调的不伐古之外，又提出了不循今，可见其随时变革的思想特点。这个循呢，就是因循拘泥的意思，今指当下的现状，现有的模式和做法，这就是说呢，不能固守老办法，也不能拘泥于现成的模式。商鞅还解释了不伐古不循今的原因，如果一味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潮流，使国家治理陷于困境，如果拘泥于现实而不能与时俱进，就会隔绝于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难以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开色还提出王道有绳，故兴亡有道而持之屹立。这是说，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圣王的治理方式和制度各不相同，但其中贯穿着成就王道的准则。在关于三世说的讨论中，我们讲到政治权力和法度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社会混乱问题而实现社会和谐有秩序。而开篇又提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和法度的产生可以利天下之民，其存在也应该以利天下之民为目标。可以说利天下之民就是兴亡之道，就是王道之绳。总而言之，人类历史处于变化之中，也有规律可循，古今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各不相同，但政治权力利天下之民的目标是不变的，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分类及养护。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眼部疾病，看得见看得清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白内障分为哪几种，又该如何养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师档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邱波。
5: 白内障呢，我们分成三类啊，一个是皮脂型的，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 1.0， 但是它晶状体的皮脂周边部呢就会有发生的浑浊，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用一点中成药或者中药以及眼药水，还有食疗药疗等等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治疗，延缓它晶状体浑浊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改善视力。晶状体它逐渐的浑浊，它不会停止的，也许5年也许10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在 0.4-0.5 的，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

0: 能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老年人呢，他主要是随着衰老，是肝肾亏虚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给一些食品方面哈，补肝肾的，那我们吃点淮山山药，补气的呢有一些五指毛桃、黄芪、人参、花旗参等等，这些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在药物方面呢，补肝肾的中药我们选择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这些中成药哈，就会很方便。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

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

0: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1: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2: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2: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3: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3: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大力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激励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10: 新闻聚焦，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9: 直击现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
10: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6月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国防及军事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9: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最新进展和具体情况为您做深入解析。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0: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科学概括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10个明确内涵要求，明确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作风优良的时代要求，坚决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不断凝聚军心士气，激励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请听特约记者丁阳、傅健发来的报道。
9: 天刚蒙蒙亮，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某中队的野外驻训场上，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全要

0: 速综合演练就拉开了战幕。演练中，机关干部全程一线指导，实时采集数据，与基层协同研判问题。结束后，又组织官兵对照演练视频逐帧复盘，专攻精练薄弱环节。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王佳熙告诉记者，这次演练机关与基层上下联动，聚力攻坚，就地破解难题，及时补齐短板，真正实现了打一仗进一步。
1: 党委机关一线问需，靠前服务，破解基层难题，办好官兵难事，在机关的精准指导、高效赋能下，我们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了，备战打仗的能力更强了。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必须坚守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锤炼实干担当的过硬作风，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陈艮军介绍说，今年以来，支队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严格对照五个整顿要求进行了自我剖析检视，大力纠治服务基层中存在的不实作风，以责任怎么担、工作怎么干为主题组织讨论，让大家结合岗位实际讲体会、谈认识，引导全体干部树牢问题不推脱、遇事主动扛的责任意识。
2: 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以反面案例为进谏，拿出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对照五个整顿要求，检视自身，查摆问题，剖析根源，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
0: 习主席指出，各级党委机关要强化强基固本思想，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加强和改进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主动靠上去，想方设法帮助解决。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沈凡思告诉记者，支队机关把基层反映强烈的重难点问题列为必须啃下的攻关课题，定人、定责、定实现，逐项逐单位研究解决方案，还在每周交班会上通报进展，倒逼机关干部扑下身子、扎进兵堆，主动服务基层，倾力解难帮困，以官兵满意度来检验政治整训成效。
3: 前不久，基层一名干部的母亲遭遇合同诈骗，遭受较大经济损失。蹲点干部了解情况后，不仅向驻地律师事务所申请法律援助，还发函至当地军事检察院协助解决。经反复协调，多方奔走，最终成功追回了钱款。这件事也让我们明白，为官兵办实事，只要有攻坚克难的决心，再硬的骨头也能啃下。
0: 在支队强军网的首页，记者看到一张知心会兵办实事清单，其中50多件会兵实事都显示已经完成。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李磊介绍说，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支队党委结合四常活动，深入推进暖心工程，利用蹲点调研、现场办公、家访活动等时机，摸排官兵关心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制定解难清单，明确责任分工，全力推动解决。他们积极为官兵办好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困难救济、法律援助等暖心实事，赢得了官兵的认可。
4: 机关干部一线问需，靠前解难，基层难题有人管，推进快，办得好，我们得以轻装上阵，练兵备战的劲头更足了。
0: 基层有所盼，机关抓紧办。如今在这个支队，机关服务基层，被动等待的少了，主动靠前的多了。党委机关事不避难，担当作为，让官兵心气更顺，干劲更足。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汪长京表示，
5: 关心基层官兵就是关心部队战斗力，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责任担当，改进工作作风，让服务基层更有温度，解难帮困更有力度，保障打赢更有精度，以关心暖心促安心静心，不断夯实部队凝聚力、战斗力。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上午，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任务，83舰编队搭载400余名师生奔赴远海，开展实习访问。 随舰跟训的还有来自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共同科目、专业基础、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结合航经海域开展现地教学、专业拓展等专题讲座。编队靠泊外国港口期间，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和参观见学等活动。据介绍，这次任务编队将以航海技能训练为核心，以岗位任职能力培养为特色，以筑牢长远发展基础为目标，充分利用海上流动课堂，在贴近实战中精武强能，在交流交融中拓宽视野，在学习借鉴中提升素养，力争做到航行一路、训练一路、研究一路、提高一路。据了解，中国海军戚继光舰舷号83是目前中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该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自2017年2月服役以来，戚继光舰航迹遍布4大洲3大洋，先后到访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18余万海里。
0: 记者张晕、郑汉义报道。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开展歼16战机夜间实战化飞行训练，这次训练选择在下半夜及拂晓时段进行，围绕空战对抗、对地对海目标攻击等多个科目展开，检验飞行员夜间运用技战术的水平，有效锤炼部队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
6: 记者宋复兴、房磊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紧贴实战需求，围绕夺控某重要目标组织空地协同训练，训练重点围绕侦察研判、前沿破袭、立体火力打击等科目展开，实地验证无人装备与空中突击力量协同编组、同步出击的成熟战法，进一步锤炼部队立体攻坚、快速夺控的核心作战能力。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官兵们的应急处置能力。国防科技大学高地薪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交流学习活动，请听报道。
8: 演练以模拟淮河上游某段堤坝出现险情为背景，接到命令后，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派出江河侦察艇和无人机，对任务区域实施灾情侦察，重点查明洪水深度、流速及堤坝受损等情况。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吴振东：
9: 此次演练，我们投入多种科技手段，提升信息获取能力和部队行动能力。江河侦察艇能够快速获取水深、河幅、流速及河床断面图，卫星遥感与无人机能够快速巡查堤坝河道，高效甄别灾情性质，为我们开展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保障。
10: 侦察组报告，东北侧坝体出现漏洞和滑坡险情。
8: 查明险情后，抢险布堤分队迅速前出，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处置堤坝漏洞，采取加固堤角、削减坝体坡度等手段应对滑坡险情。与此同时，构筑子堤分队在告井堤坝实施构筑子堤作业，有效防止洪水漫堤决口。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赵磊：
11: 我们根据水文环境、受灾位置、险情性质等实际，灵活调整方法手段，因地制宜开展抢险作业。整个过程大家分工明确，密切协同，补位及时，确保抢险救灾任务高效完成。
8: 在抗震救援科目演练现场，随着地震预警声音响起，官兵们迅速根据建筑损毁程度、被困人员位置，运用破拆、顶撑、绳索救援等多种方式施救，并完成伤员转运。随后，官兵们还针对化学泄漏事故开展救援演练，全面检验部队应对各类灾害险情的救援保障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王礼明：
12: 我们全程紧贴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化学救援等任务实际，从严落实训练标准，切实提升部队多场景、多类型灾害条件下的应急救援与综合保障水平，确保在遂行抢险救援任务时能够稳妥处置、高效救援。
8: 特约记者宋强、黄子涵、刘佩欣报道。
6: 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13: 向着前方高地发起胜利冲锋！
14: 在太行腹地某训练场，一场实兵实装的装甲步兵班进攻战斗训练正在展开。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成员们直接编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战斗班排，全程参与战术推演、战场处置等实战化特务，与战士们一同在黄沙中匍匐前进，在战车轰鸣中完成班组协同。训练间隙，宣讲团成员博士研究生周奥还记录下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
15: 到了基层才发现，部队最缺的不是论文，而是能立刻上手投入实战的装备和人才。这个差距就是我们科研攻关努力的方向。
16: 假设这一个是一个炮弹的话，原型机嘛，这个只有1到2米每秒，算是一个缓慢飞行状态。
14: 训练结束，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星火硕博宣讲团成员与班排官兵围坐在一起，针对训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复盘。他们结合专业知识与战士们开展头脑风暴，并现场分享了自己组装和改进可以投弹的低成本无人机模型。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张瑞勇：
17: 以前觉得新制战斗力是高科技，离我们很远，今天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创造。一个小的技术改进和战术创新，到了实战中可能就是扭转战局的关键。
14: 活动期间，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星火硕博宣讲团与官兵们开展了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围绕长征精神、青春奋斗、新制战斗力等主题碰撞思想，交流感悟。据介绍，下一步双方将进一步优化互动交流机制，持续推动前沿科技下沉练兵一线，以科技创新助力部队战斗力提升。国防科技大学蔡宇轩：
18: 我们真正知道了战场需要什么，我们的研究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带回的需求清单变成我的科研清单，争取早一天拿出管用好用的成果，为提升部队战斗力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14: 特约记者何畅、曹立群、张云慧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空军组织地岛通信部队营连级指挥员进行带兵能力示范集训，集训中院校专家为带兵人量身定制成长方案，并进行带兵管理能力跟踪评测，模范单位带兵人还分享了基层管理的先进做法。此外，这次集训还进行了院校管理能力培养体系研究，更好的服务和保障备战打仗。
6: 记者邹俊宇、王辉报道。新疆军区某师近日组织开展专题政治工作战法集训，这次集训采取理论授课、示范观摩、讨论交流、试教作业、考核检验等方式，进行为期一周的专攻精练，引导机关干部与基层官兵聚焦政治工作重难点问题开展演练，着力淬炼战时政治工作本领能力。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声称，随着中国扩充高超音速武器库，中国直接打击澳大利亚的威胁日益增加，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
19: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你提到的有关报告用国强必霸镜像中国，这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在声明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 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0: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我的立场很清楚，我们不是这份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协议的参与方，它对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约束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经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
6: 据黎巴嫩方面6月15号消息，当天上午，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一辆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奈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的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震爆弹。以军还在黎南部麦尔季欧云地区西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6月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作为对基辅政权恐怖主义行为的回应。俄军使用了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6月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累计发射70枚导弹，投放611架无人机，基辅、哈尔科夫等城市相继遇袭，乌多州均遭到俄军打击。
6: 日本方面6月14号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据了解，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
7: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2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底曾宣布将要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并且表示它将成为美国海军最快最大的战舰，还要担任未来黄金舰队的主力。那时隔半年之后，关于特朗普级战列舰最近传来了新消息，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已经有着手实施的迹象，二是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试图阻止建造。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到底要建成一艘什么样的舰艇？它的未来命运又会怎样？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为您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2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义亮。
20: 那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数据，特朗普级战列舰的设计能力非常强大，它要配备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以及包括高超声速导弹，还要携带包括新型巡航导弹在内的多种导弹。那拥有如此豪华配置的舰艇，与美国海军之前建造的其他舰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1: 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呢，它在美国海军那个分野里边，它叫水面战斗舰艇。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呢？因为我们一般的认知里边，你像航母啊、两栖攻击舰这种东西，它也是在水面上飘的。但是呢，按照美国海军的这个分类，不属于水面战斗舰艇。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还有美国特有的滨海战斗舰，这一类的舰艇，这个叫做水面作战舰艇。那具体来说，我们要对比看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是我跟它现在主力的水面战斗舰艇去比，可能有主要的四点不同。最突出的一点不同是什么呢？个头非常的大。因为无论是美国现役的巡洋舰也好，驱逐舰也好，排水量都不超过1万吨，或者是在1万吨左右。而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到什么程度？ 一下子给弄到了40000吨。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用核动力。而现在我们看美国，不管是它的巡洋舰也好，它的驱逐舰也好，都是常规动力的。那第三个不同呢，就得说它的5倍了。按照它现在公布的，你比如说它说它至少要有200多个垂发的导弹的这种发射单元啊，这个确实是比现役的数量都大得多。它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就刚才您也提到了，准备搭载高超声速导弹，还有装核弹头的巡航导弹，所以说它火力相当的强大。那在后边还要说一个跟现在不同的是什么呢？他说了，他还要配备比如说电磁轨道炮或者激光武器。
20: 您刚才提到了核哈，那自冷战以来呢，美国海军一共建造服役了9艘核动力的水面主战舰艇，我们这里是不包括航母的哈。那么随着加利福尼亚级巡洋舰南卡罗莱纳号于1999年退役，美国海军便没有再建造任何核动力水面舰艇。那么现在特朗普级战列舰它采用核动力，现在有没有什么挑战呢？
21: 是这样的，它之前发展了9艘核动力的巡洋舰，为什么后边不发展了？第一个，核反应堆贵，核燃料贵。第二个，你要伺候这核反应堆，你必须有专业训练的人。还有第三个呢，核反应堆的后处理，核燃料的后处理，它那东西是有放射性的，退役了之后的反应堆还得持续的投钱投人。结果把这么一堆加在一起，他去一算账，他一发现我造一个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不划算，
20: 成本太高了。
21: 成本太高了。为什么说航母造核动力的划算？航母个大。冷战时期，他有一个很著名的美国海军的叫李科佛。这个人经过测算，他说8000吨是一个坎儿，低于8000吨了，上核反应堆这船就基本上没有他想要的作战能力了。所以船必须要大一些，核反应堆比常规的这个发动机就要占很大一块地儿。水面舰艇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装新的那些雷达系统啊、武器啊什么的。冷战时期他搞那些核动力巡洋舰的时候，美军的做法是专门给他设计一类堆。但是呢，咱刚才说了，冷战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不再考虑发展这种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了，所以这种堆就没了。那现在特朗普级他又要搞核动力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跟航母去抢反对。对美国来说的话，你如果两边都保证的话，你要扩你的产能，但是扩产能对他来说现在不一定现实。那如果你扩不了这个产能的话，你有可能你航母的建造就要受到延误。
20: 好的，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构想其实自推出之后就一直饱受争议。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级战列舰项目充满政治象征意义和特朗普印记。那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国会也有阻力，国会议员们正试图阻止美国海军启动特朗普级首舰的建造。那围绕对特朗普级战列舰的争议，从美国海军、美国智库、美国国会这三个层面，您了解的情况有哪些呢？
21: 按道理来说的话，一个新的军舰要发展，美国海军是应该是他提出需求，但是美国海军管这块事的一个将军说，我是没有想到我在我的服役历程里边居然会去建造一艘战列舰。那说明美国海军在特朗普级战舰的发展决策的这个流程里边，它是一个被动的角色。美国智库向来以敢言著称，从特朗普级战列舰这个信息一发出来，就开始强烈的质疑。第一个，这东西违背了海上战争的这个装备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个呢，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现在军用造船的这个能力。国会这里边的观点呢，其实是最关键的。在美国的这个就装备采办的这个流程里边，国会是卡钱袋子的。美国国会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是说，我质疑你这特朗普级战列舰一些关键的武器系统成熟度不够，你又把船造出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呀？它没有作战能力。你比如说，你必须把电磁炮、把激光武器技术都弄成熟了，你再跟我提，那我痛痛快快批钱。所以我们把这三方都分析清楚了之后，我就觉得呀，我倒不太看好特朗普级的发展。
20: 那么战列舰在航母出现之前曾经是海上霸主，与其他的舰艇相比呢，排水量大，舰炮数量多，火力强，以大舰巨炮为标志。那么结合现代海战的战术打法以及您对水面舰艇发展规律的观察，那么放眼全球，战列舰它到底现在还有没有战术价值，或者说它还有没有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呢？
21: 可能好多军迷的这个眼里边，战列舰就是这个名词都是闪着光的。就是你刚才说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大舰巨炮， 还得再加一个，就是装甲厚重，共同铸就了战列舰在海军装备史上的那个地位。二战时期，战列舰到达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迎来它的没落。有两个革命性的武器登场了，一个叫做航空母舰，另外一个出现了就是潜艇。二战结束之后，所有的国家就开始快速的去淘汰它的二战里边的战列舰，这些战列舰个个都是战功卓著啊，那说拆就拆，这些老兵当时哭啊什么的，那没办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
1: 嗯，
21: 那当我们讨论就是未来这种海军的战术或者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讨论不是战列舰，而是排水量很大的这种水面战斗舰艇，它还有没有未来？那我就直接先说我的结论，就是它们没有未来。那未来应该造什么样的东西呢？造小一点，造多一点，我造点无人的船，应该造这些分布式的无人和有人相配合的这种舰艇的结构才行。
20: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 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10: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12: 167中心麦998。
13: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14: 把这个做个一级，
12: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13: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14: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13: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15: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13: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5: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13: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5: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

0: 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伊朗称部分条款15号开始执行，伊美双方是破冰还是缓冰？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诞生，佛得角队爆冷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新秀因何能够抗衡劲旅？
0: 国际新闻眼，伊朗足球代表团仍有多人未获赴美签证。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设置层层壁垒？
1: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量子计算不再受制于人，这项关键突破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
0: 锋线瞭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完成实弹射击演练，为陆军防空能力带来怎样提升？
1: 中国之声米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花炉游进戈壁滩》，福建专家团队如何戈壁滩养海鱼？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声明称，应急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将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更多细节。

0: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说，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同一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以南等地传出三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以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目前 H 组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在15号进行的 WTA 250诺丁汉站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击败赛会6号种子排名世界第41位的希腊选手萨卡里，收获本年度草地赛季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当中敲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2: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3: 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14点协议的内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3: 目前美伊双方都在各自宣布胜利，甚至有媒体评价说谅解备忘录让美伊双方实现了双赢。那么怎么来看待美伊目前所谓的双赢局面？这是打破美伊僵局的一次彻底的破冰行动，还是缓兵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的均衡性的满足。那么特朗普宣布协议完成，海峡免费开放，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向美国公众呈现出的是一副以强硬姿态来迫使伊朗让步的画面。美方强调呢，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火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及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利、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60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 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的竞争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比利时对阵埃及的战斗紧随其后。那么最终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0-0顽强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比利时队呢1-1战平埃及队。
1: 除了两场落下帷幕的比赛，北京时间清晨6点，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已经开打。那目前下半场也已经开打3分钟哈，那比分还是维持上半场的1-0。沙特阿拉伯1-0对阵乌拉圭。那稍晚伊朗队也将首次亮相。回顾结束的比赛，新秀为何能够逼平劲旅？展望即将开始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那金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得角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为什么新秀佛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
2: 好的。那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3，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得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呢，是佛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二点，就是佛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2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佛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佛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的第3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得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好，听完你的分析哈，我觉得虽然说这是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但是意料之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场比赛，在其后的比利时对阵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哈，最终比分是1-1战平。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看点。
2: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19分钟，埃及队的老将萨拉赫4两拨千斤，一记妙传，他的队友阿舒尔抓住了对手的肋部空档，大力的抽射，皮球是应声入网，埃及队是1-0领先比利时。那么整个上半场，埃及队施加的防守的硬度以及他们的针对性，让比利时的一众英雄好汉有些茫然。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65分钟左右，比利时队呢也是做出了调整，让卢卡库上场。他登场不到1分钟，比利时队呢组织快攻，卢卡库在门前的发挥身体优势，像一辆坦克一样一脚推射，这个很有戏剧性啊！皮球是触碰到了埃及队的后卫，弹进了球门，所以卢卡库呢是成功制造了一个 个乌龙球，比利时队呢1-1将比分扳平。那么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1: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赛。
2: 好的，关于这场比赛呢，伊朗的这个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劣势，而新西兰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新西兰的球队大本营呢距离比赛场地更近，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比赛开始的时候正值当地时间的傍晚，室外的气温呢非常宜人，在20摄氏度左右，没有雷暴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气温呢非常适合球员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但是伊朗呢，他们的局势就没有那么乐观。由于签证的影响呢，伊朗队的很多人员不能前往美国，包括分析师、理疗师以及部分的足协官员。那么这种再加上现在的冲突呢，也让伊朗的球员们没有办法那么专注于这个足球。那么此外呢，从赛前的热身赛来看呢，伊朗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新西兰的热身赛的状态同样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赛前呢，伊朗主教练表示，尽管伊朗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这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能给观众带来欢乐和享受，我们也希望世界杯能够拉近世界球迷之间的距离。
0: 好的，感谢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的世界杯赛场的回顾和前瞻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但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世界杯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的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国之一，美国承办了104场赛事当中的78场。那这78场赛事将在美国的11座城市举行，而剩余的26场赛事则由另外两个东道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分担13场。
1: 然而赛事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和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的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那绿茵场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还有不到2个小时，伊朗队就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阵同组的新西兰队。对于这支第7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3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5: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4: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5: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1: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够获得签证，那至于能否入境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那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的壁垒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6: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4: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5: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4: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7: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4: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6: 那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东道主的义务啊，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恃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4: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半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

0: 球。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比钻石还要纯净的晶体，也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
3: 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昨天宣布，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 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那么丰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为何会对硅基量子芯片来说如此的重要？实现这项突破的难度有多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5: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4: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量子、离子井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际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这就说到此次科研突破的关键，为什么高纯硅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重要？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8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5: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 92.2%， 硅29是 4.7% 左右，硅30的大概是 3.1% 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 100%。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4: 简单而言，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 而此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二十八的丰度从自然状态下的92%左右提升到99.99%，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5: 相当于10000个硅原子放到你面前，里面有4%几的硅29%，3%几的硅30%。我做的工作是把它们全部摘出去，最后10000个里面可能仅有一个不是硅28。人类现在能够对单个原子操控的工具有什么？那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可以，但是如果用那种方式搬的话，就像10000颗黄豆里面混了几百个黑豆，不用筷子一个一个夹走，它非常难。但我们用的我们核领域的特有的方法，把硅28同位素给拢出来了，这是得益于我们技术的逐步迭代和升级。广说硅28同位素的话，最起码也得2006年到现在，那接近20年。
2: 20年的不懈努力，换来如今在高纯硅制备领域的里程碑式的突破。那么，这项关键突破将会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又会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说，这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
5: 硅基的量子计算必须要硅28同位素作为基石，做不到的话，我们想要构建自主的完整的量子计算的产业几乎就不可实现，从海外进口那这会严重的受制于人。 AI 大模型其实会用到很多并行的计算，量子计算如果跟 AI 能够融合到一起， AI 有可能会更上一个台阶。还有先进半导体，现在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征，在2到3纳米及更加先进的半导体领域使用硅28的话，它会提升芯片整体的运行效能以及运行的稳定性。还有高端导航，硅28同位素会对导航的精确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4: 其实不止硅28，近年来核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钼、镍、镍、锌、硅、铀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此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5: 我们还需要做两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2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1: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一段解放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的视频日前公布。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演练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由东南沿海千里机动远赴西北戈壁完成的。
2: 这样的演练安排传递出了怎样的信息？这个防空系统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为什么驻守东南沿海的部队要远赴西北戈壁进行射击演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福嘉欣的报道。
6: 全营，指挥所一等，全营，部队一等。
7: 苍茫的西北戈壁近日迎来了一批从东南沿海跨越数千公里而来的防空尖兵。画面中，6连装轮式发射车昂首向天，导弹外形光滑如杆，与传统的带有翅膀的防空导弹截然不同。这款新装备究竟是什么？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8: 从外形上看呢， 是红旗 16F 的概率比较大。我们知道在2024年的珠海航展上有一款呢是红旗 16FE。那这款防空系统呢和红旗 16FE 呢非常的相似。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无弹翼光杆构型，而且也是六连装轮式发射车。所以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呢，就断定它应该是红旗 16FE 的一个自用版本，就是红旗 16F。
7: 对于73集团军这支驻防东南沿海的尖刀部队来说，列装这款新装备意味着该部队能够独立撑起半径160公里的防空保护伞，有效应对来自空中和导弹的双重威胁。
8: 最早的型号呢，就是红旗 16A 型和 B 型。A 型的话呢，它的射程其实只有40公里，相当于是一款中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到了 B 型，那个射程呢就扩大到了70公里。到了红旗 16F, 其实这款导弹和它早期的那个型号应该说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因为早期呢只能防空，那到了红旗 16F, 已经变成了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反导。这款导弹呢就由中程导弹变成了一个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因为它的射程呢是提高到了160公里，射高呢是15公里到27公里，可以做到全空域覆盖。
7: 邵永玲指出，新装备填补了红旗9远程防空与红旗17近程防空之间的火力空白，使陆军防空体系首次实现了远中近全射程覆盖，首次具备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8: 在中远程的这个距离呢，理论上它应该是由空军来负责的。现在我们看的红旗 16F 它已经成为一款中远程防空系统了，还配备给陆军，这个意义是很大的。我现在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那敌机在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投弹，我就可以把它打下来，相当于是我从源头上就解决了问题。第二呢，陆军现在在战场上也面临着战术导弹的威胁，传统意义上中程的防空系统根本是拦截不了。现在有了红旗 16F, 无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我都可以进行拦截了。陆军有了反导能力，这个也是它能力进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红旗 16F,它让陆军呢首次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7: 这款导弹外形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消了传统导弹的边条翼和主弹翼，被军迷形象地称为光杆弹。传统导弹为什么要有弹翼？主要是为了产生升力，便于转弯和稳定弹体。但是当导弹速度超过两马赫后，弹翼反而成了累赘，击波阻力大增，速度越快效率越低，发热越严重，还会增大雷达反射面积。而光杆弹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
8: 有边条翼改成了光杆弹，那主要的收益就在于，首先就是阻力减少了嘛，射程就增加了，然后速度也快了。为什么到了红旗 16F, 它的射程就可以达到160公里，速度可以达到5马赫，哎，这就跟它光杆这个设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机动性就更好了，可以全向拦截。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它更紧凑了，直径更小一些，一辆发射车你就可以装更多的弹。特别是对于海军型号来讲，在这个军舰上面要用那个垂直发射系统，你没有边条翼之后就可以装载更多的弹。最后呢，光杆弹呢它的隐身性能更好，雷达反射截面积更小，就不太容易被发现。
7: 在这次公布的画面，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至3.75%，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日本政策利率当前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这 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体育方面，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迎来首个对手新西兰队。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虽然其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